0: 这首歌跟刚才那首《信天游》，我通称为两个字的评价，
1: 有
0: 劲
1: 儿，
0: 太有劲儿了，
1: 太有劲儿了、哎！早晨就应该这么有劲儿。
0: 哎呦天哪，下周我一定会做一天的歌单，我们
1: 就
0: 有劲
1: 儿歌单。
0: 哎呀，
1: 每首歌都有劲儿，
0: 就劲儿，朋友们，
1: 一定要有我景迪姐的歌。
0: 景迪他大家可能不太会，你知道吗？我们可以选首景迪的给大家放一放啊。
1: 好， 好，
0: 好了，今天就这样了，稍后回来之后玩游戏啊。周三了，各位想玩游戏的话，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好吧，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
1: 嗯，同时呢，大家如果想要加入我们崂山921的微信群，各位呢可以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群里跟他们一起唱歌啦。
0: 嗯
2: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3: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2: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2: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2: FM 921
4: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欢迎回来，头号玩家，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头号玩家环节，今天游戏呢，各位可以听好，我们今天游戏很简单，叫做快问快答。
3: 是的，
2: 我们呢给大家出几个问题，你们不用回答为什么，只需要告诉我对还是
3: 错
2: 就可以了。
3: 对，就是凭自己的第一感觉吧。
2: 哎，是的，二选一嘛，要不就对，要不就错。
3: 是是是，
2: 四道问题，答对两个六块六毛六。答对三个六块六毛六，答对四个
3: 九块
2: 二
3: 毛一。
2: 所以各位今天可以往下，你不用说你走不走了，反正你答对自动往下走。
3: 你没得选，
2: 你没得选，不跟晚上一样是吧？还问你，还
3: 继续吗？
2: 继续吗？
3: 我们不问，我们不问，不需要问。
2: 真的，我们这个就你反正你得继续啊。但是两道题之后，你就已经默认拿走钱了。
3: 是的
2: 啊，只不过你答对四道之后再多一点点。
3: 对，各位只需要回答对和错就可以了，也不需要更改，所以说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2: 没错，各位想参与可以来试试看。当然，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自然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温馨提示，因为最近的这个天气状况有点潮湿啊，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信息怎么样啊。7月29日，青岛近海浪高0.7米，水温24.5度，高潮时是凌晨的4点54分和下午的16点23分，低潮时是中午的11点09分和夜间的23点24分。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潜在中心公众号查询。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3: 你好。
6: 早上好，主持人。
2: 哎，
3: 早上好。
2: 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加油啊！

0: 有点，
1: 有点哈。
2: 不行，
1: 有劲儿，
2: 有劲儿
1: 啊！你最近刷警笛刷有点多哈，兄弟。
2: 太可爱了，警笛，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的那个脉搏，他的那个血气，就是足到中医给他把脉都能烫俩泡。
1: 羡慕是吧？
2: 太羡慕了，
1: 想要那种气血是吧？有劲儿。
2: 其实我就缺点劲儿，
1: 是吧？
2: 嗯，
1: 你不用跟他，你就跟那个，你跟小广学学也行。
2: 啊，
1: 那
2: 跟聪聪学，
1: 那也是有劲儿。我跟你说，
2: 他太有劲儿了。这年轻人带我满场跑啊，要命，
1: 太有劲儿了啊。来，王先生加油啊，第一题挺好啊。
3: Ready, go。
2: 足球世界杯每届举办的周期是五年。
0: 错。
1: 哎，错。第二题啊，冰球比赛中每队场上同时最多可以有五名球员。
0: 错。
1: 错。哎呦，对了，六块六毛六拿到手了啊。第三题挺好啊。
2: 在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句作品当中，作者通过了一系列的情景描写，营造出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氛围。
0: 错。
1: 哎，错。
2: 吃了这么一大顿。
1: 最后一道题了，挺好啊。 NBA 一场常规赛的常规时间不含加时总时长是48分钟，对吗？
0: 对。
1: 对，恭喜。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可以，恭喜你获得9块2毛1，金额一定写对，好不好？拿过红包吧。
0: 好的，谢谢。
1: 拿
0: 过。
1: 哎，好嘞，金额填9块2毛1啊，再见，拜拜。
2: 拜。
5: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是三号线的朋友，你好，三号线的
2: 一号线的傅美女，
1: 傅美女。
6: 早上好，主持人。
2: 早上好，傅美女。
1: 有信心吗？
6: 没大有、
1: 哦、好了。
2: 试试看，
1: 加油啊。
2: 第一题，李宁获得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首枚奥运金牌，
1: 对吗？
6: 对。
1: 对。
2: 错。
1: 错。
2: 不是他。
1: 对，
2: 是许海峰啊。
1: 是的、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1: 女生类是不是体育类就比较弱一点、是吧？来，我问你一个吧。梅西的号码是10号。
2: 这个我知道。
1: 对吗？
2: 他好像是。
1: 是十号吗？
2: 他好像不是。
1: 不是吗？
2: 是吗？
1: 你问你呢。
2: 他是。是。
1: 好，再问一个， C 罗的号码是7号，对吗？
2: 这个。我答不出来，他们会不会骂我？
1: 没关系，因为，这个，
2: 但我知道他的球衣是红色的。
1: 谁的球衣是红色的
2: ？C 罗
1: 的球衣是红色的。你是说他国家队的球衣是不是？
2: 就是刚才那个刚刚过去的世界杯吗？
1: 哦，世界杯，对，就国家队是红色，对吧？啊，好嘞。那梅西的球衣的颜色是
2: 蓝色
1: 啊、蓝色啊，这个知道哈、号码不知道哈、
2: 不知道，这真不知道。但是我见到他们这个人，我认识他。
1: 好嘞，好嘞，好嘞，行，够了，够了，
2: 已经很厉害了，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以了来，三号线的歌神，你好，歌神，
2: 歌神好，
7: 大家早上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7: 好，
1: 你有信心吗？
7: 体育类还可以吧？
1: 哎呀，不一定，
2: 不一定是体育类，
1: 不一定是体育类。我跟你说啊，来，准备好啊，加油！
2: 《水浒传》倒拔垂杨柳的人物是谁呢？啊，是鲁智深。
7: 对
2: 对
1: 对，是吧？
2: 对
7: 对
1: 对。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全长约6000公里，流经埃及，注入地中海，对吗？
7: 对
1: 对，不对，全长6800公里。
2: 哦，
7: 刚听曹子刚听那个第一，
1: 对，
2: 在数字上
1: 对后面的这个有时候它是不对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1: 不是，大家今天都不是懵啊，还认真的回答是吗？
2: 那得听题呀、你得认真对待生活的每一件小事儿。
1: 不是，我以为今天大家就是答一答就行了啊，什么意思啊？这还。不，你们还认真了是吧？
2: 加难度了。
1: 行行行，好嘞，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啊，一号线的，你好，陈先生，
2: 你好，
8: 主持人好，
2: 你好，陈先生，
1: 你好，有信心吗，陈先生？
8: 尽量吧，
1: 尽量啊，好嘞，来，加油，挺好啊，第一题，
2: 第一题 ，Lady Go， 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是网球大满贯赛事之一，对错？
8: 对
1: 对，好嘞，排球比赛中每队在一次进攻中最多可以击球3次，拦网除外，对吗？
8: 对
1: 对，哎呦，
2: 成语刻舟求剑出自韩非子，对还是错？
8: 错
2: 错
1: 错，哦，
2: 哎呦，
1: 哎呦，不一般啊，
2: 一般。
1: 来，请问《红楼梦》中冷香丸是薛宝钗的特效药，对吗？
8: 对
1: 对，恭喜，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你是会呀、还是蒙的呀？
2: 蒙了一半
1: 蒙了一半啊，

0: 这个已经是最后一半了，行，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再见，拜拜。八八九九零九二幺，电话接通啦。但是咱说实话，这个确实是这个速度是我们喜欢的这种速度，就是快问快答，一定要快速啊，一定要快速。各位可以继续拨打，当然现在还是一样，朋友们，您记住啊，早上起来是一人一周只能一次啊，所以你打过就别再打了啊，没打过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三号线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大千微信早上好，早上好，这周第一次打吗？王先生，对对对，哎，好嘞，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加油啊！第一题
2: ，Lady Go！
0: 羽毛球比赛当中，每局获胜分数除决赛之外，通常是21分。
1: 对，
0: 是的。第二题，听好啊，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吉祥物是雪融融。错，哎呦，真厉害，是什么？ 知道是什么吗？哎，不知道。前两年那么火的那个冰墩墩嘛，啊，抢不到嘛，就抢那个冰墩墩，抢不到。我当时还抢了一个，我还给伟超抢了一个。啊，
1: 我那还有一个，
0: 也不知道他扔哪儿去了。这就是友情嘛，啊，这就是同事的爱啊。来，继续啊，下一题，你已经拿到6块0宝6了啊。 第三题，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包括了《麦克白》《李尔王》《哈姆雷特》和《奥赛罗》。错。
3: 哪里错了？就这四本书啊？哪里错了？我就知道这四本书啊！他还能有啥呀？没错啊，就这四本啊。但是您获得了6块6毛6啊，可以去填一下6块6毛6。对对对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来下一位啊。八八九九零九二幺，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嗯，哈喽哈喽，早上好，
4: 早上好，刘先生，
0: 早上好，拿过红包吗？刘先生，
4: 没有啊，
0: 第一次打，
4: 那今天有信心吗？ 也不是第一次了，没拿过，
0: 没拿过，
4: 只是没拿过。
0: 行，来，咱尽量啊，今天咱试一试，加油啊，第一题，
4: 地中海气候的特征是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
0: 对，
4: 对，
0: 哎，对，拜伦的弹簧是一部浪漫主义长诗。对，对，对了。 好，朋友，6块6毛6，今天您拿着了，看能不能拿9块毛1啊。第三题，
3: 丝绸之路的起点是西汉的都城洛阳。
4: 洛阳，对，
0: 不对，是长安。是的，
3: 对，
0: 不是洛阳，
3: 它起点是在长安。
0: 是的，也就是今天你心安啊。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4: 拜拜，
0: 拜拜，
3: 嗯，
0: 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啊。
3: 电话。
0: 三号线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5: ，早上好，高先生，有信心吗？试试吧，
0: 试试啊，好嘞，来加油，第一题
3: ，Ready Go！
5: 首届亚洲运动会，它开始于1951年，对吗？不知道蒙一个蒙，对吧？对，哎，蒙对了，
0: 第二题，听好啊，冬季奥运会，冬季奥运匹克这个属于雪上项目的是。
5: 跳台滑雪，对吗？对，对，哎，对，第三题啊，第三题，请听题，请问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以热带雨林气候为主，错，没错，很厉害，恭喜啊，答对了，来，请问第四题，游泳被列为现代奥运会之父顾拜旦认为的体育运动的基础，对吗？
3: 对，不对，是田径，不是游泳，是田径。对，田赛是大赛吗？
0: 但是您获得6块6毛6，好不好？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5: 拜拜。
0: 你田径怎么样？我田径，你觉得我田径怎么样？
3: 我觉得你田径怎么样？
0: 我觉得田径我反正也一般化。啊，你觉得大葱田径怎么样？
3: 他不以前打篮球的吗？
0: 他说，我以前还踢足球了呢。啊，他也专业的呗。
5: 跟王宇一样是吧？咱以前都校队的是吧？就叫专业的。都专业，都专业，大家都是专业运动员。
0: 好好，那高老师那个提议，我建议大家都报名，好不好？你们都专业的，我不是啊，我不是专业的。
3: 高老师当时那个提议，
0: 我
3: 两眼一黑又一黑。
0: 我希望你们都报名啊！我真的是搞笑了，我现在我以前体测我都跑不下1000米。
5: 开玩笑，
0: 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刘美女。
6: 你好。
0: 哎，
3: 你好，大田，文心。
0: 刘美女，早上好。有信心吗？
6: 早上好。
0: 我跟你说一下啊，我们呢念。

0: 一道题你来判断对还是错就行、
1: 嗯、对，
0: 两道题六块六毛六，四道题九块毛一，明白了吧，
1: 就是快问快答。
0: 哎，对，来加油啊，第一题。
1: 世界女排世界杯举办的周期是五年一次。
2: 对
0: 对
1: 对吗？
0: 不对
1: 不对吧，
0: 四年一次。
1: 一般情况下这种足球大赛什么
0: 都四年，
1: 羽毛球大赛、
0: 嗯、
1: 乒乓球
0: 都是四年。
1: 是的、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确实体育类的在女生来说是弱项啊、
1: 嗯、
0: 来加油，第三题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3: 哎、啊、你好大田 VC。
0: 哎，早上好，有信心吗李先生？
3: 看运气吧。
0: 看运气啊来加油啊，第一题。 Lady
1: Go。 南极洲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洲，终年冰雪覆盖。
3: 不对。
1: 它不对在哪？
0: 不对在哪里？
1: 你觉得哪里是最高的？
0: 嗯，懵的是不是？
1: 你觉得那个亚洲高因为有那个珠穆朗玛峰是不是？
0: 懵错了，我跟你说啊。
1: 不是。
0: 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严美女。
1: 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0: 嗯，早上好，有信心吗？
4: 嗯，试试吧。
0: 试试啊，来加油，第一题。 Lady
1: Go。 田径比赛当中马拉松它的标准距离是 42.195 公里。
4: 对
0: 对，
1: 没错
0: 没错。第二题，法拉利啊，车队是 F1 赛事中历史最悠久且夺冠次数最多的车队，对吗？
4: 不对
0: 不对，是对的，就是
1: 他、
0: 哦、
1: 就是他
0: 就是他。
4: 好的、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所以我觉得法拉利跟马拉松真的是两个非常厉害的项目，一会儿我跟你说法拉利有多厉害啊、
1: 哦、
0: 不知道那个法拉利 F1 啊这个法拉利 F1 啊 F1 有多厉害。
1: 这法拉利就是在我心目当中就是那句话，
0: 有道题怎么了，
1: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0: 你想说谢霆锋是吗？
1: 哎，太帅了。
0: 你想说乔杉看谢霆锋那个三蹦子看法拉利。
1: 哇塞
0: 确实谢霆锋也不化妆、
1: 嗯、
0: 素颜哈，这真
1: 帅哥，
0: 实话实说是帅哥哈。来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啊，你好小妖。
1: 你好
5: 大田 VC， 早上好。
1: 你好小妖，
0: 有信心吗？
5: 懵呗、
0: 啊、对就是
1: 哎，这态度不错 啊，
0: 好啊，
1: 这人生就得有这种心态，
0: 加油啊。第一题，
1: 中国女足在女足世界杯上获得的最好成绩是亚军，对吗？
5: 错啊，对
0: 对
1: 对，
0: 就是亚军。
1: 是的。
0: 哎呀，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我们期待绝对能拿过冠军，
1: 对
0: 好不好？
1: 对，
0: 必然的、啊、
1: 必然的。
0: 男足也一样，好不好？
1: 有梦想就会有奇迹，
0: 真的。不管女足，我们男足，我也有这个梦想、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加油啊，
1: 行行。
0: 下一位一号。你把你买这么多年题材给我退回去，快点！来，一号线朱先生，你好，
1: 你好。
6: 大田 VC， 早上好。
0: 哎、
1: 早上
0: 好，
1: 朱先生，
0: 准备好了吗？
6: 嗯，准备好了。
0: 加油啊，别紧张。第一题 ，Lady
1: Go。《观沧海》的作者是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对吗？
6: 不对，
0: 哎，
6: 错。
1: 是的。
0: 第二题。F1 赛车比赛中，车手必须完成至少190公里的总赛程才能获得积分，对吗？
6: 对。
0: 对，不对。F1 赛车手在比赛当中至少要完成305公里才能获得积分。
1: 哦
0: 好嘞，190太少了啊！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所以我为什么说大家可能觉得 F1 你不就开2个小时车吗，有什么太难的、
1: 嗯、
0: 为什么说咱这没有车手或者怎么样，非常非常挑战人类极限。
1: 累，
0: 对，你看过卡丁车吧、
1: 嗯、
0: 那个的车乘以100倍吧，差不多就是法拉利
1: 卡丁车
0: 哦。真的，就它那个计值，包括说你在里边那么小的一个空间、
1: 嗯、
0: 而且没有空调、
1: 嗯、
0: 没有助力、
1: 嗯、
0: 啊，就那么硬拧，
1: 并且还特别的快
0: 啊，305公里，而且积分的标准是305公里或者在2个小时以内完赛才能获得积分、
1: 哦、
0: 就那个道哈，你就这么跑、
1: 嗯、
0: 跑这么多公里，跑2个小时，你算吧、
1: 嗯、
0: 开玩笑了，真的是，所以很厉害，
1: 很厉害
0: 啊，体育项目都是很累，确实是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我们今天不单有体育项目，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多其他一些种类的题目，所以各位稍后的时间也欢迎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听首有劲儿的歌吧。
1: 嗯，这首歌就很有爱特别有爱，
0: 来听首宠爱，我们一会儿见啊。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想参与，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其中。我们今天游戏叫做快问快答。
3: 是的，
2: 嗯，很简单，我们来问问题。你来回答对还是错就行了。
3: 是的，答对两道题呢可以获得6.6元，答对四道题可以获得9.21元。当然您如果答对三道题的话呢，也是能拿走6.66元的。
2: 是的啊，所以只有四道题有9.21元，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啦，各位加油啦。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6: 哎，你好！
3: 哎，你好，王先生。
2: 王先生，早上好，有信心吗？
6: 我尝试一下，
2: 尝试一下。好嘞，加油啊！
3: Lady Go！ 在乒乓球比赛中，发球时球必须先接触到发球员本方的球台，对吗？
6: 不对，
2: 不对，
3: 对的。
2: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来，下一位啊。三号线的田先生，你好，田先生，
3: 你好，
7: 你好，
2: 哎，
7: 好
2: 早上好，早上好，有信心吗？
7: 试试吧，
2: 试试啊，来，加油，第一题 ，Lady
3: Go。中国体操队被称为是中国梦之队，对吗？
2: 对吗？
7: 错，
3: 错，没错。
2: 第二题，听好啊。请问举重比赛中，运动员试举成功后会亮起红色的灯，对吗？
7: 对，
2: 对。试举成功会亮起绿色的
3: 灯，
2: 对，不是红色的啊。再见，拜拜，
3: 拜拜。
2: 来，二号线的朋友啊，第一次可二号线刚才忘关了啊。来，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2: 哎，早上好啊，张先生，有信心吗？
7: 可以，
2: 可以，好嘞，
3: 你试试，
2: 来，加油，第一题啊。
3: 首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它于1928年的时候举办，是对的吗？
2: 对吗？
7: 冬季。对的吧？
2: 对，
7: 对的。
2: 好，
3: 他不对呀，
2: 他不对呀。
7: 哎呦，
2: 哎呦，
3: 24年的时候啊，
2: 24年的时候啊，再见啊，拜拜。哎呦，你看啊，这怎么回事？这半点过来之后，
3: 这
2: 没有一个到第二题。
3: 这大家就是
2: 这不对吧？
3: 就是好好猜
2: 啊，加油啊！来，大卤蛋，你好，
8: 白天 VC， 早上好，
3: 早上好，大卤蛋，
2: 早上好，有信心吗，卤蛋？
3: 嗯。
8: 没有，
2: 没有，
3: 你指定行，
2: 你指定行，
3: 嗯，你要相信自己，
2: 加油啊！第一题， Ready,
3: go! 请问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发源地是法国巴黎？
8: 错，
2: 哎呦，
3: 是的，
2: 厉害，它发源在哪儿啊？
8: 希腊嘛，
2: 啊，不一般啊！来，第二题，加油啊！请问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超6000米，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称，对吗？
8: 对，
2: 对。不对，它的海拔没那么高，它就是4000米左右的平均海拔
3: 哦，
2: 哎，最高点是6000米
3: 哦,
2: 哦。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听说您很想去西藏玩，
3: 当然，
2: 4000米的海拔，您觉得
3: 我没问题
2: 可以吗？
3: 我没问题，
2: 有劲儿是不是？
3: 有劲儿，有劲儿、嗯。他们都说，就是一般情况下，身体比较好的人去到高海拔地区，高反会比较严重嘛，
2: 缺氧嘛，
3: 对，你们缺氧嘛，
2: 摄氧量大。
3: 但像我这种就是小垃圾，我觉得我平步青云。
2: 就去那边，反正咱的用氧量都少，是吧？
3: 对，我像我这种小垃圾，
2: 身上没什么肌肉，
3: 对啊、
2: 去那边我能需要什么用氧量呢？
3: 我就活着就行。主打一个活着。
2: 哎呀，你别说啊，这么一说的话倒是有道理哈、
3: 啊，
2: 倒是有道理啊。来，三号线江先生，你好、
3: 你好，
2: 江先生。
3: Hello， 江先生。三号线的江先生 ，Hello。
2: 再见啊，拜拜。一号线林先生，你好。
3: 你好。
9: 你好。
2: 哎，早上好。
9: 你好。
2: 有信心吗？
9: 没有。
3: 试试。
2: 怎么这么有劲儿？忽然给我来一个没信心啊！来，加油，第一题。Lady
3: Go！《百年孤独》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哥伦比亚的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9: 这么说应该是对吧？
3: 哎，是的。
2: 哎，你找到规律了啊！来，第二题，听好啊。Lady Go！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是一幅油画作品，对吗？
9: 对，
2: 不对。 它是一幅壁画作品、
3: 哦、
2: 你记得那个吗？就十一个人搁那吃饭，搁一桌子上吃饭，
3: 对
2: 啊，就那个、哦、然后一个大壁画啊，那是壁画不是油画、
3: 嗯、
2: 哦，再见啊，拜拜
3: 拜拜。
2: 来，接着目前半点之后还没有人拿走红包啊。三号线韩先生你好。
3: 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3: 你好韩先生，
2: 第一次打是吧、
4: 嗯第一次打，
2: 哎，别紧张，
4: 紧张，
2: 对，我感觉出来有点紧张，
3: 只需要答对错就行。
2: 对对对啊，来加油、
4: 哎。好的，
2: 第一题 ，Lady
3: Go。请问，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当中，混双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是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是对的吗？
4: 对，
2: 哎，第二题，挺好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又叫第五交响曲，对吗？
4: 错。
3: 那你觉得它是第几交响曲呢、
2: 嗯、不知道第几啊好嘞，
3: 觉得他总不喜欢五这个数字吗？
2: 感谢参与。你的幸运数字是几啊？
4: 九。
2: 你幸运数字是九啊？
3: 哦，
2: 哦，好嘞，那感谢您的参与了啊。九花贸易您是没拿到啊、
3: 嗯、
2: 再见
3: 拜
2: 拜。你的幸运数字是几？有没有这种幸运数字之说？你喜欢哪个数字呢？
3: 其实没有，但是我比较喜欢二这个数字
2: 呀。你喜欢这个数字啊、
3: 哦、
2: 哎呦真是不一般，人家一般都喜欢六啊八呀五、
3: 哦、
2: 啊这种还偏多一点，你喜欢二。
3: 对，我也不知道为啥就喜欢二这个数字。
2: 也不笨呢，关键是咱
3: 你才笨呢
2: 不理解啊。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黄先生
3: 你好。
10: 对，主持人好。
2: 哎大家好，
3: 黄先生有信心吗？
10: 有，给我来个体育题。
2: 给你来个体育题
3: 哟，
2: 好家伙的，我们节目还能选题了，啥时候事儿？来加油啊，第一题挺好啊。
3: 请问在射箭比赛当中，靶心到运动员的距离是90米，是对的吗？
2: 对吗？
3: 我们是以奥运会为标准、啊、奥运会为标准。
2: 错。好嘞。
10: 对，
3: 哎，是的，
2: 哎，是对的，不是错的，
3: 不是、
2: 啊、
3: 是错的
2: 啊，是错的 啊。
3: 他答对了，
2: 好嘞，来第二题，你答对，你答对了。
3: 稍微把话筒离近点啊，
2: 对
3: 啊，有点听不太清，王先生。
2: 来第二题，挺好啊。请问水球比赛中每半场最多可以请求两次暂停，对吗？
10: 对
2: 对。不对，是可以请求三次暂停
3: 哦，
2: 比两次要再多一次啊。好嘞韩先生，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好嘞，截止到半点目前为止还没有朋友拿走过红包，怎么回事朋友们，啥意思啊这个点过来的朋友不喜欢我们的题啊、
3: 可能大家就是也跟我一样
2: 啊、怎么了、
3: 就平时周六周日喜欢躺着
2: 来吧，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啊，各位有兴趣我们继续答好不好，我们的快问快答、四个问题九块毛一啊，我们以后见。

0: 想要参与一场让你开心还不用氪金赢了还有小奖金的游戏吗？
1: 你就是早高峰游戏的绝对王者，头号玩家， Here we go。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快问快答，各位有兴趣可以继续的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啊！我们的热线继续开通当中，一号线薛先生你好，
0: 你好，
3: 早上好，大家
0: 早上
2: 好，早上好啊，有信心吗？
3: 试一试，
2: 试一试啊，来第一题，加油啊
4: ，Lady Go。
0: 第一题，请问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的比赛场地类型是草地，对吗？
3: 对，
0: 对，没错。
2: 第二题，帆船比赛中用于标记航线的浮标通常是红色和绿色，对吗？
3: 错，
2: 错。嗯，那你觉得应该是什么颜色？
3: 橘黄色的吧。
2: 就是红色和绿色是没有错的啊。帆船比赛中这两个就是红色和绿色。上一次其实出过这个题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来，三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伟东。
0: 你好。
5: 早上好，大田微信。
0: 早上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
5: 有。
2: 有。平常运气怎么样？
5: 什么东西？
2: 运气？
5: 一般吧。
2: 梦的一般啊。
0: 可以。
2: 行，来试试啊，加油！第一题。
4: Lady Go。
0: 一千零一夜又叫《天方夜谭》，主要反映了古代俄罗斯的社会风貌和民间传说，对吗？
5: 对。
2: 对吗？对。
0: 不是你都说出那个疑问了。
5: 我记错了。
2: 是不对，
0: 古代阿拉伯嘛。
2: 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来，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刘先生。
6: 喂，你好。
2: 早上好啊，有信心吗，刘先生？
6: 还行吧，
2: 还行啊，来加油啊，第一题。
4: Lady Go。
0: 豪放派词人的代表有苏轼、辛弃疾，对吗？
6: 不对。
0: 他俩咋了？不够豪放。
6: 我觉得不够豪放。
2: 你觉得不够豪放是吧？
0: 你觉得啥样豪放啊？
2: 挺好，没关系，人都是要有这样的这种质疑权威的权利啊，没问题啊。但是呢，
0: 怀疑怀疑的怀疑，
2: 我们这道题它确实对的。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三号线季先生你好，
0: 你好，
7: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
2: 早上好啊，到哪里了，季先生？
7: 什么没听清
2: 啊？到哪儿了？
7: 在单位楼底下停着车呢。
2: 哎呦，真详细啊！
0: 对，到单位了。
2: 来，加油啊！第一题
4: ，Lady Go。
0: 婉约派词人的代表有李清照和柳永，对吗？
7: 对。
0: 对，没错。
2: 请问第二题，羽毛球比赛当中，双方战至20平的时候，领先4分才能获胜，对吗？
7: 错。
2: 哦，那领先几分？
7: 2分吧。
2: 哎呦，很厉害啊！对了，第三题，加油啊
4: ！Lady Go。
0: 音乐剧和歌剧的区别在于音乐剧更注重于戏剧表演和通俗唱法，对吗？
7: 对。
0: 对，是的。
2: 答对了。
0: 真的在做题了现在。
2: 最后一个啊，南极洲是世界经度，就是跨经度最广的大洲，全部位于南极圈内，对吗？
7: 错。
2: 啊，厉害，答对了。
8: 太棒了，呱唧呱唧。
2: 恭喜，9块2毛1，知道怎么领吗？
7: 知道，
2: 填金额知道怎么填，对吧？我就不再。

0: 哎，读到赘述了啊，记得填金额填九块毛衣，别填错了啊，再见，
1: 拜
0: 拜。来下一位啊，一号线的朋友，你好，张先生。
1: 张先生你好。
2: 早上好，大田大聪。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2: 没有。
0: 没有啊，来试试啊，加油，第一题啊，听好。Lady
1: Go， 沈从文的《边城》是以青岛为背景，讲述了翠翠的爱情故事，对吗？
2: 对。
1: 你觉得哪里对？
2: 我
0: 蒙的对呗，对吧？咱俩知道哪个对？
2: 我这刚睡醒。
0: 你的刚为啥？你为啥刚睡醒啊？你是早上几点上班？
2: 几点都行，
0: 几点啊、哦？自由工作者呗、
1: 哦，
0: 是吧？
2: 嗯，
0: 好嘞，好嘞。
1: 对，他是以湘西为背景嘛？
0: 是的，接着睡会儿吧、啊。
1: 接着睡，
0: 再见啊。88990921电话接通啦。三号线郑先生，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大田伟飞。
0: 哎，
1: 你
0: 好，
1: 你好。
0: 准备好了吗，郑先生？
3: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加油啊 ！Lady
1: Go。请问现代五项当中击剑项目采用的是积分赛对吗？
3: 对。
1: 不对，采用的是挑战赛。
0: 嗯，挑战赛。你什么叫积分赛呢？你赢了得一分，挑战赛呢你赢了就那对手就下去了就没有复活机会了啊。好嘞，再见啊，拜拜
1: 拜拜。88990921电话接
0: 通啦。神奇了，这个半点除了九块二毛一，没有六块六毛六。来，一号线张美女，你好，
1: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张美女，加油啊！
0: 有信心吗，张美女？
4: 试试看吧。
0: 早上起来拿过这个红包的，这个游戏的红包吗？九块二毛一拿过吗？
4: 没有，
0: 没有啊。来，
4: 对，之前也没打过这玩这个游戏
0: 啊，玩这个游戏没打过是吧？
1: 哦，这个游戏主要就是看运气。
0: 对，主要还是运气。
4: 嗯，
0: 啊、来
4: 好
0: 试试啊，加油。
4: 嗯。
1: 马拉松运动的起源和希波战争有关，对吗？
0: 对吗？
4: 对，
0: 对，
1: 没错。
0: 嗯，来，第二题，听好啊。现代五项运动包括射击、击剑、游泳、马术和长跑，对吗？
4: 对，
0: 对，哎，第三题，听好啊。
1: Lady Go， 京剧角色的行当分别是生旦净末丑，对吗？
4: 对，
0: 对，
1: 不对，他没有末。
0: 嗯
1: 嗯，就生旦净丑、
4: 哦，
0: 哎，生旦净丑 哦,、
4: 嗯、
0: 哦，
4: 好的，知道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啊！但是六块六毛六您得着了，
1: 是的，
0: 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88990921电话接通啦！谁去寻 Nice？ 你好 ，Nice。
1: 你好，
5: 早上好，大天 VC。
1: 早上好，
0: 早
1: 上好，
0: 上好有信心吗？
5: 没太有
0: 啊，来试试看吧，加油，第一题啊。Lady
1: Go， 在赛艇比赛当中，双桨项目指的是每名运动员手持四只桨吗？
5: 不是，
1: 不是，是的。
0: 来第二题啊，高尔夫运动中小鸟球指的是比标准杆少两杆，对吗？
5: 错。
0: 哎，对了，一杆。哎，你看你是打过高尔夫、啊，
5: 知道一点规则，
0: 知道一点规则。好来来第三题啊。Lady
1: Go， 希腊神话当中太阳神是宙斯
5: 啊？对
1: 啊，
0: 太阳神是宙斯对吗？
5: 不知道，我不懂、啊、
0: 这个不懂是吧、
1: 哦、
0: 雷神是宙斯、嗯、太阳神是阿波、
5: 啊、
1: 雷神也不是宙斯、啊、
0: 雷神怎么不是宙斯？
1: 雷神是宙斯吗？
0: 雷神那是谁？
5: 雷神是宙斯。
1: 雷神不是雷神吗？
0: 雷震子啊？
1: 不是啊，雷神是那个手拿锤子的雷神啊。
0: 咱俩说的神话应该不是一个，应该不是一个神话。你说的那个叫北欧神话，我们说的这个叫希腊神话。
1: 是我开玩笑的，我说复仇者联盟、
0: 嗯。哦，对啊，我就说啊，那些北欧嘛。
1: 正确答案是阿波罗嘛？
0: 但是您是六块六毛六拿着了，
1: 嗯、
0: 你记得去
5: 谢谢
0: 记得去领啊，别忘了啊、
1: 嗯。
0: 再见，拜拜。
1: 拜拜，马上复联要上五了，不是、啊？
0: 希望
1: 我很期待，
0: 希望你能看得愉快啊！
1: 并且明天还是后天，那个蜘蛛侠也要上了，
0: 嗯、
1: 是吗？
0: 确实，来吧，我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了啊！不对，不继续了，得明天才能继续了啊！所以明天各位想参与游戏，可以继续的拨打热线参与游戏。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各位早上好啊！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今天是星期三啊，我们今天呢出一期新房的专场。大家如果在购房置业的过程当中正在考察新房啊，因为这一两年啊，尤其是近一年吧，就是新房市场呢是异常的活跃，因为新的这个产品现在做的确实是非常的诱人啊，跟之前的产品就是怎么讲，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所以说之前很多人考察次新二手房的这部分朋友现在

0: 又开始考虑新房了，因为觉得新房无论是产品啊还是价格啊都很香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准备考察房产又在考虑新房的话，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选择困难啦，纠结啦，或者说对某个楼盘，哎，到底它怎么样，靠谱不靠谱，安全不安全，有什么优劣势，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呢马上为大家开通啊，88990921 88992921。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先关注一下，然后点开底下的私信这个部分，然后呢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啊，写得越详细越好，给我们直接发过来就可以。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的大个老师，大个早上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岛21世纪不动产的一个新房店经理啊，我姓赵，我叫赵新成，你们可以叫我大个。
0: 嗯，好嘞，赵经理大个都可以啊，
1: 对对对，
0: 好嘞，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我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昨天好像朋友圈各种在发，我看到了很多人在发说张村河的这个海信真悦降价了吗？是真的降了吗？
1: 降了，因为昨天我去在外面直播的时候，我也给大家看到，因为很多开发商也在问我海信这边降没降价，有没有什么动作？
0: 降了多少？
1: 降了。他之前我就这么打个举个例子吧，之前之前高层上可能你便宜点的房子380-90万到400万，现在可能360-70万就能买。
0: 嗯，
1: 那你像这种小高层上的话，之前可能得500万，可能现在440-450万也能买，
0: 降的还
1: 就是40-50万的一个空间吧。啊，不熟。
0: 原来说张村河的这个张村河的这个房产一直还是比较坚挺的，尤其是海信的不怎么可能降价，现在一切皆有可能。
1: 对，其实现在怎么说呢，因为前段时间张村河的景苑包括还有再往前的话，那个越秀和乐府还有这个君喜都交房了吧，交房之后很多挂牌的可能出现倒挂的情况。倒挂情况之后就很多新房跟二手房一比起来，可能客户拿来
0: 对
1: 比就不大好卖。
0: 但
1: 是真悦吧，这个小区其实它本身的入门门槛就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那我觉得你可以趁着这个节点吧，你可以入手试一试。那真悦这个房子，它的品质跟它的一些环境其实和景苑差不多，但跟景苑能差出一价格来。
0: 好嘞。
1: 对，
0: 那有这位朋友肯定想说，现在入手，比如说啊，比如说正在考虑这个海信真悦的啊，包括你看刚才微信公众号也有朋友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要不要再等等，他会不会再讲一遍？
1: 因为现在这个新房市场，包括二手房市场，大家都能看得到，你指着它涨价我觉得不大现实了，我觉得你期望值不要觉着不要掉太多就 OK。
0: 就如果你还能等，那你就不妨等等也可以。
1: 对，因为这个房子我觉得如果你是现在就必须得刚需，就必须得买上啊，或者你房子刚卖掉没有地方了，你想赶紧买个房子住进去，那我觉得你该买买。那如果你因为改善这个群体的话，其实能选的房子还是比较多的。不管从崂山到市北到李沧，很多改善四代宅都做得比较好。
0: 来，这位朋友问啊，刚刚我们正在聊，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问，那你比如说张村河的这些盘跟东里的清特这几个盘，如果让你推荐，你更推荐哪一块？
1: 它确实价格差的有点多，
0: 对啊，
1: 但如果你考虑改善的产品来说，咱先不考虑这个就是这个行政区域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东里那个清特的房子确实不错，
0: 是吧？
1: 东里清特的房子，它的房率、它的产品、它的配套都已经很成熟了。
0: 对，
1: 张村河吧，它虽然它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属于崂山的一个地角，其他的地方包括它的一个产品，包括它的一个配套，可能都需要一点时间。
0: 就是如果让我个人推荐，虽然我是在崂山啊，跟崂山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但是如果说崂山张村河这些盘跟东里的清特的这些盘，包括什么，其实我个人还更愿意推荐去东里，因为你价格差了这么多，
1: 差太大了，差得200万左右了。
0: 然后其实无论是环境啊，各方面产品啊，其实真的还不如去那边。当然了啊，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啊。来，朋友们，我们再说一下，就是房产这个东西真的是 其实跟很多事情都一样，
1: 嗯，
0: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啊，好吧？你比如说，无论某一个房产，大家都说很好，但是你就是接受不了它其中的某一个缺点，
1: 嗯，
0: 那你住进去你就是难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好，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啊，想随时联系大个儿的话啊，也可以记一下大个儿的电话，
1: 对
0: 啊，
1: 我的电话也是我的微信啊，你们可以直接加到我啊，15966884755，
0: 嗯，
1: 15966884755，刚才讲的那个海信的房子也有这一、
0: 嗯、
1: 就出了一些特价房、
0: 嗯、
1: 啊，你们如果想要了解的话，你们
0: 可以
1: 加到我，直接发给你就 OK 了。
0: 15966884755，
1: 对，
0: 好吧啊、嗯、来再说一下，真的是房产就是、嗯、我告诉大家，其实就任何东西啊，没有一个说放之四

0: 有吗？
1: 那附近肯定是没有，因为那附近新房第一，确实是没有地了。第二的话，周边也比较贵。
0: 对。
1: 那你市立医院东院区，我记得是应该是在市南那个位置。
0: 市南跟崂山的靠崂山了。
1: 对，靠反正靠海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之前也去过
0: 东院区嘛。
1: 对、
0: 啊，
1: 那你如果你想考虑，你预算120万，你要考虑新房的话、刚需楼盘，我建议啊，你可以往水清沟。
0: 水清沟
1: 还有市北四方欢乐滨海城、那附近看一看，那附近也会稍微超你的预算，可能在150-160左右
0: 哦
1: 啊，但是这是目前离这最近的几个片区。
0: 哎，市立院东院区那边是几号线？二号线吗？
1: 二号线，对，
0: 二号线，二号线的话，你可以再往李沧那边去看看，
1: 对，李沧或因为你如果考虑，因为二号线的话，基本上就是从李村到李村公园，一直再到崂山这边，
0: 对对对，
1: 到石老人，其实那附近的房子沿线的房也不是很便宜，
0: 100到120也够不着。
1: 对，因为你考虑新房的话，我觉着啊，要不然你就在北站附近，要不然你就往南，
0: 对对对，
1: 啊，你就往南。
0: 北站那几个盘，什么100到120万能买到吗？
1: 就天悦海湾，我觉得没问题。
0: 天悦海湾，
1: 越秀天悦海湾，120万左右。就买个套二大套小套三没啥问题。
0: 好的，这位朋友，好吧啊，如果你要新房，预算到100到120的话，就可能就是北站这个可能还真有点适合，其他的还真不好找。
1: 对，你如果能接受稍微多一点点那么个预算，我觉得你可以往南看一看，说不定你能看好，因为那边房子相对于北站那边还是距离相对近一点，也有地铁。
0: 好，这位朋友，你如果是想使劲淘，自行20房也能接受，也可以记一下大个的电话啊。多少来着？我就忘了。
1: 我的电话是1596688-4755，也是我的微信啊，1596688-4755。大家加上我的好友之后呢，可以把您的需求直接告诉我，给你推荐一下你比较想要、比较合适的一个楼盘。
0: 哎，有时候年纪大了，真的会有点心酸、啊，
1: 是
0: 有点心酸。刚说的电话记不住。来，这位朋友说啊，这他说感谢，电话您刚才记了啊。如果您随时有这个需求纠结啊，想找大哥，你可以打。他说二手房有。什么呢？
1: 二手房其实
0: 要三房，
1: 是这样哈，因为你这买这种刚需楼盘，我觉得你肯定要新一些。咱不是说二手房不好啊，就二手房你也有次新房，但你尽量不要考虑那种比自己年龄还大那种房子。
0: 但是就是如果它100到120的话，二号线，我在想二号线沿线的话，东里这边有一些
1: 有
0: 沿线确实要比较老了，能淘到三房。
1: 你
0: 比如说什么
1: 万科的。万科如园、
0: 春和景明、
1: 春和景明，对，都
0: 万科如园可能120还买不到套三的，
1: 对，套二差不多。
0: 之前的那个夏王部那边，什么春和景明了，
1: 对，
0: 还有那个叫什么
1: 卓越皇后道那份其实也
0: 可以然后你可以要淘一下了，好吧，二手房，
1: 对。
0: 好吧，这位朋友，我建议你，他记住你的电话了，
1: 对对对，
0: 比我厉害啊。
1: 1596688-4755。
0: 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方便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在微信公众号啊，他是不是刚才听到我们在说了？他说青岛北站有没有品质高一点的现房？有人推荐了天悦海湾，看了过了，没看好想200万以内，最好呢是小高层一梯一户的啊。小高层一梯一户，
1: 北站那边怎么说呢哈？因为它本身发展时间就比较长了啊，那边很多房子也没拆迁，其实也就那么几个楼盘。你要是新房的话，除了天悦海湾，还有它的之前的一期二手房叫星汇蓝湾，也可以看啊，也是现房，但是满足不了一梯一户的。如果你要200万买一梯一户的产品，我建议你看看中铁诺德清月湾。那不是那个中铁诺德风月湾，
0: 风月湾对对，风月湾，
1: 风月湾
0: 啊，风月湾是一梯一户的。
1: 风月湾，你现在如果买119平小高层的话，是一梯一户的
0: 啊，
1: 因为这个价，因为它是已经交房了，那个大家，之前买118平的也得将近200万，就118平高层一梯两户也将近200万
0: 啊。
1: 现在119平小高层，因为交房之后，现在在做清盘，楼层不是那么可选，但是也有中高低都有。现在可能195万左右你就能买到这种一梯一户的产品。
0: 而且风月湾的位置是不是也比天悦海湾要好一点？
1: 要好一点，我个人感觉是要好一点
0: 好
1: 反正但是周边的话也确实，青岛北站那边是避免不了的一个点，就周边确实很破，
0: 周边界面确实是

0: 的很差，
1: 有点。
0: 你但凡你再往南靠近一点点啊，靠近到胜利桥那个板块，我觉得都比深到北站这边要新一些。但是没办法，那边你可能买不到小钢材一梯户了，你在这边能买到，那边只能买到这种高层，而且是大高层，30多层的房子，差的比较大。
1: 好嘞，行，好的啊，这位朋友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风月湾啊。好嘞，我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如果方便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这位朋友说，现在吉木哪里的新房比较合适，价格120万以内，吉木新盘有哪些？
0: 吉木新盘有，但是大哥对吉木那边就是可能不太了解，不太做那边
1: 啊。
0: 但是我觉得你上到120万了，你如果你在吉木那边上班的话，能不能你可以考虑城阳吗？城阳北那个位置，吉木那边我
1: 很少去，
0: 很少去，但是那边也有几个楼盘比较了解，就是海信的，还有啥？但是，你要让我跟你说详细的，我确实是吉木那边确实不
1: 大哥还是很实在的啊，就是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
0: 对，
1: 啊，
0: 我要知道我就告诉你了。
1: 对，
0: 啊，
1: 好吧，这位朋友你也可以记一下大哥的电话，也让大哥来联系一下咱们吉木的同事，
0: 帮忙去看。对，我可以专门给你找一个吉木比较专业的同事。
1: 好嘞，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互动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老师，我在河套上班，70万想买一个现房套三，能买到房子吗？最好离着地铁近一点，想离着医院近一点，后边的老人会过来看孩子，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在河套那边，
0: 在河套上班，河套上班，河套那边没新房，你看高新区西片区吧。高新西片区那边有一个楼盘叫国信西定美岸。国信西定美岸那边，我看你这个需求哈，如果你要离着地铁近一点，那边离着8号线这个红这个市民健身中心站那边比较近，
1: 在那块
0: 健身中心站比较近，然后那个医院的话，那边有五所三甲级医院啊，就是相对于来说，后面如果老人身体有体检或者不舒服啥，可以过去，可以离着比较近一点。
1: 70万能买到套三啊？
0: 可以买到99平的，99平套餐。
1: 叫什么名字来着？
0: 叫国信西地美岸，
1: 国
0: 信开发。
1: 那应该还不错啊。
0: 那不错，房子没问题，它有高层跟洋房，高层的话，70-80万能买，洋房的话可能单价就得10000左右。
1: 好的，行，好嘞啊，来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大家微信公众号啊，来说怎么互动，你就这样互动，你就直接给我们发过来就可以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过来就行。这位朋友说，海上府我现在是买新房还是买二手，客观推荐一下老师，想买大面积的有没有推荐，就是海上府现在新房二手房都有了是吧？
0: 都有。我建议你考虑新房，因为二手房它的地块跟新房差的有点大啊。你如果你二手房的话，你是在前排，前排有两个致命的缺点啊。第一个缺点就是靠近高架比那个后面的更近一点。这是目前这个海上府一期二手房最大的缺点。第二缺点就是楼间距太窄啊，因为那个一期的楼间距可能你在前面，你本身就是25层，前面还是25层的楼，但你二期的话，你是25层，前面是总高12层的房子啊，你能直接跳出去看看啊，就是那个视野还有采光什么都比较不错。那海上府的价格其实也跟刚张村和一样，就是你之前卖的再贵，但你二手房价格一出来，你新房你也不好卖，所以说它终归是要把新房的价格给调整下来。那现在海上府的新房，我建议你如果大面积的话，有一百五十八平的啊，158平，现在差不多460-470万。如果你再要大一点，就是那种洋房产品啊，180，包括230多的，可能就得700-800万这个价格啊。但我现在不知道你的预算嘛，如果你考虑大面积的，我建议你考虑海上府的洋房，或者是高层上150多平的那个户型，因为本身二期的这个户型产品还有装修的一个标准都是要比一期高的。
1: 好的。
0: 所以说整体的一个新房跟二手房对比起来，我建议考虑新房。
1: 好的。好，今天的朋友都问的比较远了。这位朋友说，灵山卫片区次新房100万。这个好，那个大哥老师，您那边熟悉吗？
0: 灵山卫那边我可能对新房可能熟悉一点啊，灵山湾那边的润福和龙喜啊，可能熟悉一点。但是如果你二手房的话，因为我本身店是在市区这边嘛，对于那边的二手房可能不太了解。
1: 好的，这位朋友，我会给你发一个我们西海岸合作的浩成老师的电话，你可以跟浩成老师联系一下。
0: 对，
1: 好吧，来，我把电话给你发过去了啊，这位朋友。 来，朋友们，大家对市内四区啊，市南、市北、崂山、李沧，
0: 对
1: 吧？
0: 城
1: 阳
0: 可以，对
1: 啊，这几个区域我刚才忘说了，不好意思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

0: 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哎，这位朋友问说，东里的万科森林公园有什么缺点？现在价格出了吗？你他指的是最新的是吧？
2: 对，那个森林公园不是那个之前三期万科的一个地方要做商业嘛，这不就给它改成住宅了？
0: 嗯
2: 啊，有什么缺点？缺点直接很明了哈，它门口那个高速
0: 啊，
2: 门口那高速就是最大的一个。
0: 现在那个开盘了吗？已经
2: 很它是在那个李沧的有个酒店里边 做了统一的这个宣讲，但是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开盘还没正式开盘。
0: 哎、
2: 但是价格的话，差不多在个。他没出，但是预计的话我觉得不会太贵，因为当时他这个地块现在加市场这个情况，我个人觉得可能2万以内，1.89万九的价格应该问题不大。
0: 哎呀，我就记得东森林公园刚开始出刚开始开盘的时候，还是在东里那边，就是在万科那儿，我们去我外甥当时想要买房子看。当时28000，我们现在后来就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幸亏没有买，很动心，差点买。
2: 对，因为那附近当时那个产品做的确实好加上价格当时一降再降，一降再降，最后降的大家都去买了。
0: 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老师预算150万以内次新房的小套三，凯德茂附近有推荐的吗？
2: 次新房凯德茂附近，像世纪公馆呀、万科紫台呀这种的没啥问题。150万以内，可能你买个88平的这种房子，你要再往南的话，可能那边就不新了，你要新的话，你肯定是往凯德北面去看，海尔的还有万科的房子，包括中海环宇天下，都是可以看的。
0: 那150万以内，你认为最优选是哪一个？
2: 最优选我可能是考虑世纪公馆。
0: 世纪公馆为什么？
2: 因为世纪公馆那个位置，因为。中海环宇天下包括万科紫台都是长沙路以北，长沙路以北那个界面其实相对于靠近水清路比较近了，我觉得你看这个海尔世纪公馆吧，它往南往西往东的配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一点会更方便一点，距离地铁也更近一点。
0: 那他们几个，就这位朋友，你有没有学校的需求？这几个
2: 学校一样，
0: 学校是一样的，
2: 都是立新和博文的一个小学，加上市北的一个中学。
0: 好的，好啊，来这位朋友啊，来看一下，说您好，请问一下，230万以内三室的小高层，房龄不要太老，最好环境能好一点。第一是要求学区在合肥路小学附近的小区有没有合适的，第二是新都新片区有没有合适的，学区要好一点。你看这个朋友就是更注重学校，
2: 对，更注重学校。
0: 三室小高层，房龄不要太老，环境要好一点，230万以内。
2: 你合肥路这附近吧，我们确实也在这附近多也比较多，但是你想要230万以内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考虑小高层的话，多少有点难度你小高层的话，那边比较常见的就七星花园、金光丽园，还有这个新一点的话，有恒逸汇鑫园，这些
0: 楼龄有点老了是吧？楼龄是不是都有点老？
2: 楼龄都是，你像那个恒逸汇鑫园稍微那个能新一点，恒逸汇鑫是2013-2014年的，其他都是2010年左右的。那你那附近，你想考虑合肥路学校的房子，如果你能接受稍微超点预算，我觉得还行。但如果、这个、
0: 选哪里？
2: 就是紫月上府那附近。
0: 紫月上府，紫月上府得多少钱？
2: 紫月上府得300多。
0: 300，那超的太
2: 多
0: 了，哥们儿，大个儿，你超的有点大，超的有点大个儿了。
2: 因为合肥路附近的一些新房哈，如果你要次新小区，肯定都得这个数以上但你如果要新都新片区的话，那肯定是随便选，
0: 是吧？那就咱们退而求其次嘛，人家的他的预算是230万以内，
2: 对，
0: 就是在230万以内，你认为在合肥路小学附近的话，可能预算要超，要不就得买楼龄更老的，是吧？新都新新片区可以，那选哪里？
2: 新都新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如果你要次新的话，就是世纪公馆、万科紫台、环宇天下的话，可能就是稍微你那个楼层稍微高一点。
0: 你还是更推荐世纪公馆是吧？
2: 对，世纪公馆。然后你如果我觉得你不要局限于二手房新房的话，你可以看看目前出的这些房子都挺好。你像唐悦和静，230万以内，你可能买到105-120平的这种套餐稍微，因为学校的吧，我觉得新都新的学校都是一样的
0: 没
2: 什
0: 么
2: 太大。大的
0: 差
2: 别你要是学校差不多的情况下，我觉得你还不让自己住的舒服一点，
0: 对
2: 对吧？你让自己住的舒服一点， 你买个合适的房子，我觉
0: 对
2: 着
0: 对对，
2: 你长时间住，你肯定是要比学校更重要一些。
0: 哎，这位朋友，因为你写的非常详细，我们就可能更好判断。就是您这两个选择的话，我跟大哥应该都建议你去新都
2: 去
0: 心，
2: 新
0: 对
2: 都
0: 吧？
2: 心，对，
0: 咱住的更舒服。你在和福路小学，要么就得使劲拔预算，然后买的房子，如果你不拔预算，可能买的又不太理想。
2: 对，
0: 你就往新都心，刚才这个大哥老师说的这几个盘，新盘、二手房都可以看一下
2: 对，
0: 啊。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啊，哎呦，大家今天微信公众号都积极的留言，大家其实方便可以拨打电话。现在是不是都上班？现在单位是不是都管得严，不敢打？来，这位朋友说，崂山区育才或者实验学校350到400万学区房套餐，一梯一户，元宝户型。育才周边。
2: 育才周边，你能接受房龄老也行，
0: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2: 就很多，你像百世凯旋城、青建商东区，还有康城。
0: 但是他那些能满足他吗？一梯一户元宝户型。
2: 反正有一梯一户的，但元宝户型你得挑一挑，也能买到。也能买到。但你如果要实验，你像你是要实验学校，实验二小那附近是吧？应该是
0: 实验学校，
2: 实验
0: 就是区政府对面这个是吧？
2: 区政府那个啊，区政府，那你我觉得你可以看看育才这个啊，区政府这边的一个房龄更老，
0: 更老。
2: 你
0: 对，
2: 现在你很难再找到这种一梯一户元宝。
0: 育才学校周边不是有一个什么，就是楼龄很新的叫什么来着？就育才学校有个
2: 你说印象品，印象品不是这个，
0: 不是育才嘛，崂山区的育才嘛，育才周边那个叫什么艺品是有一个
2: 那个什么来着？有个一品御府，
0: 对对对，
2: 啊、
0: 那个350到400可以吗、
2: 那个差不多，但是那边超预算，有点超预算，
0: 有点超预算，
2: 啊、有点超预算
0: 啊，
2: 对，
0: 好吧。那你刚才说的就是育才学校，你刚才说那个小区叫什么？叫能满足他的，比如说套三的、一梯一户的、元宝户型的。
2: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那个西谷美育，
0: 西谷美育，
2: 对，西谷美育相对来说能稍微新一点点啊。
0: 好嘞，行，好的啊，大家也可以，您可以都线下联系一下大个老师啊。这位朋友问说，城阳的清特景云怎么样？哎，我觉得挺好的，好像
2: 挺好的，
0: 是吧？
2: 这景云品质挺高的，
0: 挺高的，多少钱合适？哎呀，这个难说了，这是二手房是吧？
2: 新房，
0: 新房，
2: 新房，新房
0: 啊！我以为是二手房，那我记错了。
2: 之前有清特小镇在那附近啊，清特景云的话吧，它是目前白云山片区品质最高的一个，没有之一了啊。因为清特本身在
0: 现在
2: 多
0: 少钱？
2: 你要便宜点小户型的话，12-13，
0: 12-13，
2: 贵点的话14-15啊，一楼带院的话可能稍微贵一点。现在简明，如果你看过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可以着重考虑考虑啊。
0: 各方面
2: 该有的都有，就是别的楼盘有的都有，别的楼盘没有的你
0: 也有
2: 啊。
0: 好嘞，
2: 挺好。然后，但你可以对比一下那个海通观悦兰亭，观悦兰亭那个小区其实是清特景云一直以来一个对比盘，不过10个客户可能能有6个
0: 选清特景云，
2: 对，清特景云4个选的那个海通观悦兰亭。
0: 好的，那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讲讲这两个盘有什么区别吧。马上半点了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微信公众号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1: 你的味道， Your interest，
3: 你的内心，
1: Your heart，
3: 你的自己，
1: Yourself，
4: Radio，
1: Your sound，
4: Your song，
1: Your love，
4: Your life，
1: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我们节目继续。大家如果说在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包括城阳，有这个购置新房的需求，有任何的问题啊，选择困难啦，纠结啦，对某个楼盘有一些疑问啦，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二十一世纪不动产的大个老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老师，100到120万左右，有没有距离齐鲁医院比较方便一些的啊？新房二手都可以，最好是套三。
2: 因为你可能没说预算哈，
1: 预算说了100到120嘛，
2: 这是面积还是预算
1: 啊？对，我们俩理解的不一样，这位朋友啊，萌萌的蒙牛，我理解的是100到120万是预算，大个老师理解的是100到120是平方。
2: 对对对，
1: 啊，
2: 这个反正怎么说呢？如果因为我看了你新房二手都考虑的话，如果你考虑新房，我建议你看清平剑南山，剑南山还有这个德悦尚福，这两个其实不行就能到。
1: 但是这些预算可不是100到120啊，如果你的要求是
2: 啊，
1: 面积是这个面积段。
2: 对，
1: 这位朋友，你可以回复一下，你这个100到120是预算还是你想要的面积？我理解的是预算。那如果那说吧，如果说面积段的话。

0: 金碧金蓝山和
1: 紫月上府，这两
0: 紫月上府，这是新房，这两个预算要在多少？
1: 二百七八十万起，到350万-360万都可以买。
0: 好，那周边的有没有一些二手房？
1: 二手房的话，金茂乐府，
0: 金茂乐府，
1: 但是国泰华府和这个金地华章稍微超点预算，我觉得你看看金茂乐府，金茂乐府现在还行，挺便宜，也是300左右吧，也能买。但100到120万预算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就看那些老房子，看的，你可以看看那个，大不东啊，还有这个靠近釜山后的这些有一些之前的一些回迁，马上也能上，
0: 包括什么西寒景苑，哎，西寒什么新苑？
1: 西寒新苑，新苑上不了釜山后的学校
0: 啊，
1: 但是离齐鲁医院挺近的。
0: 哦、他要齐鲁医院
1: 啊，
0: 左岸丰度，
1: 对，
0: 这些都
1: 可
0: 以考虑
1: 都可以
0: 啊，
1: 都可以看看。
0: 这个看看你的100到120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理解的是预算，好吧啊，这位朋友你可以补充问一下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如果说现在节目期间您刚好上班不方便，想随时联系大哥老师的话，大家可以再记一下大哥的电话。
1: 对，我的电话是15966884755，15966884755，大家可以加到我的微信。
0: 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200万左右的预算，我是在海信研发中心上班，需要地铁和学校，老师有没有推荐？最好呢是套三。
1: 在海信研发中心上班的话，我觉得你看看松岭路附近的房子，那肯定就是东里和崂山片区啊，距离东里比较近的。首先东里那边的话，看看芳华地还有上流合院，这两个200万预算考虑套三完全没问题，而且还是现房，都是现房小区了。那这两个小区主重在乎的就是地铁还有交付的一个品质，还有周边的一个配套很成熟了。那其次的话还有就是这个翡翠云城，那翡翠云城的话可能周边配套没有东里那么好，但是你可以做个备选看一下。翡翠云城的附近的话，其实相对于在崂山片区单价最便宜的一个房子啊，17000-18000的一个单价，可以200万左右买到套三啊，200万以内买到套三，170000-180000可以买到套二。你从这两个位置去到研发中心，开车都不用10分钟啊，都比较近一些，而且不会堵车
0: 啊。我更推荐轻铁芳华地了，你需要地铁不是？地铁直接到家门口了。
1: 对。
0: 然后学校的话，那离学校也挺方便，
1: 挺方便的。广水路小学开车或者先用车5-6分钟就能到，
0: 是，
1: 挺方便的。
0: 好吧，您这两个可以做对比一下。
1: 来，
0: 这位朋友说，老师，我在胶州上班，对象呢是在市北，看中对象上班通勤，最好离着快速路近一点，我开车方便，500万有没有什么推荐？在市北。
1: 我觉得
0: 看中对象啊，就是更注重的对象要上班通勤方便
1: 啊。如果你要通勤方便的话，500万左右其实能选的还挺多的
0: 啊。
1: 我比较推荐，如果你要离着快速路近一点，比较推荐两个牌，一个是诺德烟具，一个是青云万里。那青云万里是我重点推荐的啊，因为500万你买诺德烟具的话，可能稍微有点浪费。你诺德烟具那个位置，其实你如果200-300万预算的话，你在那个位置，是相当于在新都心那个片区的价格买到 CBD。但如果你500万的话，我觉得你就重点去看看这个青云万里
0: 啊，
1: 140大平一梯一户，而且那离着那个豪安高架比较近，你上高架走环湾，然后再去胶州，可能也比较方便。你对象的话在市北那个位置，旁边就3号线跟4号线的一个地铁，不管是开车还是坐地铁都很方便。那这个小区是很好，而且那附近只有这么一个新海在卖，其他的就是华润润府啊、轻铁安兰地这种的一些次新房。但你去看了之后，我觉得你可能还是得看好青云万里。
0: 好，那大哥老师就是非常着重就推荐青云万里了，是吧？
1: 对对，
0: 这个就是您的这个需求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答案。
1: 对，
0: 然后这位朋友说，崂山上进跟青山湖岸怎么选？要产品还是要位置？现在太纠结了，能不能说说想法？我建议青山湖岸。
1: 其实我建议也是青山湖岸，因为前两天我正好也带了一些客户看了这几个楼盘，确实都看过青山湖岸。
0: 哎，他们两个的价格现在有差别？
1: 价格的话，单价，单价其实。差不了太多，崂山上进能稍微便宜一点。因为上进的本身的产品还有本身周边的一个环境可能就差点意思。
0: 对，是的。
1: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去选择住的舒服，周边看起来舒服，而且配套要成熟。
0: 对，
1: 那青山湖岸的一个优势肯定大于崂山上进。
0: 是
1: 啊，但上进那边也有它的一个优点，就是它在崂山区的性价比太高了。
0: 对，
1: 啊，
0: 它在老山区。
1: 对，但如果
0: 看看你要不要，就是
1: 对，你看要位置要产品，我觉得你目前现阶段来说一个需求的话，还是先看产品，因为产品好吧，
0: 嗯，
1: 你后期卖也好卖。你像现在青的景逸、青的东旭一样，虽然它在东里，
0: 嗯，
1: 但是它的价格不便宜。
0: 我觉得以后大家会越来越淡化这种吧，就是你看以前我真的知道我们一些好多，就是我身边的一些跟我这个年纪相仿的一些老青岛人，他们特别在意，就我一定要在市南，然后呢现在有一些人呢又非得说我又要在崂山，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个人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1: 会慢慢的
0: 新的青岛人肯定会越来越淡化这个概念，
1: 对
0: 吧？大家还是看你周边到底好不好，方便不方便，环境好不好，它至于到底属于哪个区，其实没有差别，好吧，不是说你住在崂山或者住在市南就怎么了，身上会就会有光环，没有，
1: 对对对，
0: 我个人是很反对这种感觉的啊，大家没必要，还是找自己合适的就可以，
1: 对，
0: 当然就是说崂山上境跟青山湖岸，你这个你看他就是说嘛，要产品还是要位置，就是这个你确实可以纠结一下，你也可以线下联系一下大哥，大哥还是要再看一下您的需求了，比如说还是学校啦，然后周边怎么样了，各种各样的还有没有对比，但是综合来说我还是更推荐青山湖岸，
1: 对，我也推荐青山湖岸，
0: 学校的话是不是也哪个
1: 学校也不学青山湖岸也不错，崂山路五十八中的附中，
0: 对，
1: 也挺好，
0: 崂山上境呢，
1: 上境是那个深圳路小学，
0: 嗯，
1: 不过是上境吧，它也比之前学校要好一点，他之前上那个崂山区的一个实验学校，但是现在还是这个深圳路小学是育才的分校啊，相对于是生源还有这个教学质量会不错一些。
0: 对，青山湖岸呢，我个人更喜欢它呢，就是怎么讲，它产品也做的不错，户型也好，是吧？
1: 对，
0: 而且有山有水，我个人是很喜欢这样的。当然了，青山湖岸好像有一个缺点，就是很多人有点介意它，就是它是在一个洼地里边。
1: 因为它是南高北低，对，南高北低，它很有些人之前刚开始买的时候就感觉是不是会倒灌啊，有这种倒灌情况，或者这种地势，大家对于这种地势的这种玄学上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介意的。
0: 对，就是看你介意不介意这个。
1: 对，
0: 要不然的话，综合来看还是青山湖岸我们更推荐啊，
1: 其实他俩离着不远，就开车十来分钟的时间，
0: 你要是还纠结，你跟大个线下再仔细聊一聊，15966884755，
1: 对，
0: 好吧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来刷新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不愿意不打电话就继续微信公众号聊吧。来，这位朋友听到我们讲青山湖岸了，他说青山湖岸的129的户型比136和
1: 应该140的还160的吧，
0: 加的他认为都好，他认为129的户型更好，是吧？
1: 因为这他125的这个户型做的不像125，做的确实比较大，得房率比较高，你现在买129的户型得房率是要跟130多的得房率差不多的，
0: 那看来这位朋友已经买了嘛，青山湖岸，他给他说了129就很好，
1: 对，挺好的
0: 啊。好嘞，大家有问题继续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然后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50来万，我想在青岛买一个海景房，在青岛能不能实现，就偶尔过来度个假。
1: 那你
0: 以前的话好像大家说这种话感觉就是做梦的，是吧？现在好像真的能实现了。
1: 我觉得你偶尔过来度个假，你不要去投入太多，你就买个小公寓住
0: 住，小公寓，
1: 对啊，海景公寓现在青岛新房只有一个，就是巨城喜悦，
0: 在
1: 那
0: 个
1: 欢乐滨海城那边
0: 啊，在那边看海，
1: 靠着山姆超市会比较近一些，那边50来万买一个西向看海的房子会非常合适，而且都是那种 loft， 也是带着这种健身房呀、书吧呀、KTV 呀这种等健身会所，比较适合年轻人，还有专门过来
0: 度假、
1: 投资度假这种。
0: 居巢喜悦，
1: 居巢喜悦啊！前两天我还卖了一套，西向55万，
0: 能买多大的？
1: 它单层是44平啊，
0: 是上下两层楼。
1: 上下两层的话，可能你的使用面积能在个60-70个平方，如果全隔开的话，可能得80-90个平方。挺合适的。50来万，你买海景房，偶尔过来的话，我觉得你不要投入太多，尽可能卡着你这个预算来看一看。
0: 它那里边有燃气吗？
1: 燃气的话只有80平和100平的有，40平的没有，因为开放式厨房不能让通燃气。
0: 对对。
1: 但那边有暖气民水民电。 啊，也
0: 就是没
1: 是，
0: 有燃气。
1: 就是没有燃气，除了燃气都还行，也能落户，也能上学。现在40年产权的房子也慢慢的被大家认可了。
0: 嗯，你看看，现在选择越来越多。
1: 对，
0: 真的是啊，以前的房产就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其实有点

0: 不太健康的
1: 那种
0: 场景，可能慢慢正在走向多元化和更，我觉得会更健康。我这么说啊，
1: 更健康一些。对，
0: 来，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预计一下那个海信望天镜起步价多少？在哪里？
1: 海信望天镜这个楼盘，我现在还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是吧？我也以为是新的。我说这个名字起的这么牛叉吗？就直接
1: 没事，我可以了解一下，我可以了解，因为我跟这海信的这些领导也比较熟，因为我最近确实是可能业务上也有点忙，还没来得及了解这些新楼盘啊。
0: 海信这是要上天了吗？叫望天镜。
1: 对，你说这个望天镜。海信我记得就是最近在新都心那边拿了一块地，还有最近在胜利桥那边拿了一块地。
0: 嗯，
1: 也你说有可能是两个，那个新都心那个叫海信君安，但这个望天镜我确实也没，也有可能胜利桥那个出名的了，我现在还没了解到。
0: 这个名字，如果真的是这个名字的话，我觉得有点逗啊，叫望天镜。好吧，这位朋友您可以，如果您特别了解的话，可以再补充发一下信息，让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盘在哪里，好吧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150万左右想要一个二手的次新房，小三室，明卫，位置呢要离李沧万达近一点，有合适的吗？哎，有的，这个150万在那边。
1: 150万你考虑李沧万达，我觉得你就看看下王部那附近。
0: 对
1: 啊，下王部
0: 小三室要明卫。
1: 现在你只要你买这种次新房，其实明卫它就是标配了。我觉得你可以看看这个万达，首先附近的这个海信的东山府、东山郡，这两个盘离着第一万达比较近，第二的话也能满足你的这个预算需求，要不然你就只能再往北面啊，往下王部那边看一下。
0: 150万那边能买到小三室吗？
1: 融创都会中心问题不大啊，融创都会中心差不多15000-16000的一个单价。
0: 啊，你刚才说那个海信的，我觉得够呛吧？
1: 差不多
0: 、
1: 差不多，对，
0: 也能买到小三。
1: 因为之前我记得有个客户，当时要买新房，要置换二手，当时他报160000-170000，但实际上成交价其实也就150万左右。
0: 150万在融创都会中心现在也能买到小三室吗？
1: 也可以。
0: 哎呦，你看以前据我了解，最低的189。
1: 对，其实这两个小区，相当于就会比较新一些，
0: 比较新一点。
1: 其他的，你像湖山美地什么的，就会稍微老一点了。
0: 是
1: 啊，湖山美地那边你就可能随便买了啊，可能。你买个100来个平方，可能也是120-130万这个价格。
0: 对，你要想稍微新一点的话，可能就融创都会中心，还有你说那个
1: 海
0: 信叫什么来着？
1: 东山郡。
0: 海信东山郡还是东山？
1: 都有，对，
0: 都有是吧？
1: 嗯、
0: 啊，好嘞，离他近的，哎呦，真的周边都是一些比较
1: 老房子，
0: 老房子
1: 多一点，老房子多一点。
0: 好嘞啊，融创都会中心可能离万达稍微远一点。
1: 嗯，
0: 来，这位朋友说中环乐府能不能介绍一下？
1: 中环乐府的话，最近可能要马上就出价格，开售楼处了啊。
0: 嗯，
1: 之前一直跟千云万里对比，中环乐府那个户型得房率比较高，它的优点就是它那个位置。
0: 嗯
1: 啊，但是它缺点也是那个位置，它靠着路太近了。
0: 嗯
1: 啊，它的噪音会比较大。
0: 嗯，
1: 相对于千云万里来说，虽然位置靠北一点，但是它至少前排的会稍微安静一点。但是我觉得如果价格3万出头价格，我觉得你看中华乐府是值得考虑的啊。那边的优势肯定大于劣势，首先那个位置周边就没有什么对比竞品盘了。那其次的话，那个户型的产品，最小133平的这个房子，它的得房率、它的设计结构啊、它的一个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
0: 好的，行，好朋友，这位朋友可以对比一下啊。来，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可以先点关注，然后把您的问题写详细发过来。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好，安家青岛啊，我是高远，我们致力于能够帮助到大家吧，希望大家在买房的路上少踩一点坑。这个买房子确实是，包括我个人啊，这个可能每个人啊，只要换过房子的都知道，哎呀，就是这个买房子，你如果一不小心，怎么讲吧，你可能做功课都做了很久，但是你可能买了房子之后，过了一两年，你就发现它还是跟自己不合适，
1: 对，
0: 可能得换一次房子，真的是太麻烦了。我真的就希望我们节目能帮助你一次到位啊。如果说就是你一下就能买到自己 各方面都满足自己的，不要听别人说、哎、这个盘不好，这个盘好、
1: 嗯、
0: 啊。然后呢，每个盘都有适合自己的，对吧、
1: 嗯、
0: 有些盘倒确实是感觉哪哪都好，但是可能它价格就贵、
1: 嗯、
0: 啊。他这位朋友发来了海信旺

0: 啊，它是望天镜啊，是这样的，海信望
1: 天
0: 镜，天
1: 镜我看着
0: 临时接待中心在香港东路啊，
1: 我刚才也搜了搜望天镜，它这个正常的这个房子是在胜利桥那个吧，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海信一共哪两块地，一个是在新都心那边叫海信君安，一个就是这个望天镜
0: 啊。他这个可不是啊，他这个是在香港路啊。
1: 我看的是在四六南路这边，可能
0: 我觉得他这个海信叫望天镜、
1: 啊、
0: 肯定是在高端的这个肯定是一个高端牌，你听这个名字吧，就是真的是你看他发来的是这样的，他发来的是在香港东路这边、
1: 啊、
0: 在清代
1: 那因为这个望天镜的香港东路那边，如因为海信的话之前在崂山这边可能只有安澜目前在往在这个高端盘这边、
0: 嗯、
1: 望天镜的话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就是在胜利桥那个板块、
0: 嗯、
1: 啊两万来块钱吧。
0: 行、啊、这个还要再大哥再去下去跟海信的人聊一聊、
1: 啊、对对对
0: 到底在哪里、
1: 啊啊、
0: 来这位朋友问说麻烦刚刚主持人说的中环乐府对比的楼盘叫什么、
1: 啊、叫中海千云万里，
0: 你认为哪一个更优？
1: 如果价格的话肯定是千云万里，
0: 综合
1: 啊，综合来说
0: 方方面面
1: 我个人比较喜欢千云万里，
0: 你个人还认为、
1: 啊、因为千云万里那边的配套、
0: 嗯、
1: 地铁
0: 嗯
1: 学校还有这个产品、
0: 嗯、
1: 都挺好。
0: 中环
1: 乐府那边现在不确定因素有点多，因为他现在不知道第一价格到底出多少、
0: 嗯、
1: 啊第二的话他确实嗯四面八大全是路，有点丑。
0: 明白。
1: 啊全是高价、啊。我觉得你可以
0: 对比一下。
1: 对比一下对。啊、
0: 嗯再做决定。好吧、
1: 嗯、
0: 啊、
1: 嗯。
0: 来这位朋友说九住九域、
1: 啊、
0: 怎么选
1: 啊九那边是欢乐滨海城那块、
0: 嗯、
1: 你应该是说的滨海国际中心九住吧啊、
0: 嗯、
1: 肯定选九住啊，九住的话、
0: 啊、
1: 它的位置啊还有它的一个地铁还有它的一个小区品质都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啊其实现在欢乐滨海城那边就是只剩下滨海国际中心在开发啊、
0: 嗯、
1: 三期的话可以等等啊二期的话现在已经在建、
0: 嗯、
1: 啊二期是纯刚需啊、
0: 嗯，
1: 一期的话，其实当时就做的一个小区最高端的一个品质了，它是做的目前滨海城的一个门面了啊，它不可能一期如果开发不投，二期它就更没法卖了。
0: 好嘞，
1: 一期楼间距比较大，有50多米，小高层也都有啊，你可以考虑二手房，新房基本上没太有了。
0: 你更推荐九住是吧？
1: 九住对，对。
0: 好嘞，我猜测海信的这个望天镜，既然叫这个名字，应该是在香港路这边，然后建一个很高的那种。
1: 对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好好了解一下。因为我只知道海信目前最近拿一些盘，我大概都了解哈，大家在哪个位置都了解。但是你突然说这么一个望天镜这个名，我可能一时反应不过来。
0: 它还是临时，可能还没有正式开
1: 啊。对，
0: 好嘞，来，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大个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1: 我的那个电话是15966884755，也是我的这个微信啊，你们可以加我一下，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直接找我15966884755啊。我知道的话会直接告诉你们，不知道的话我也会那个给你们不详细的，我再告诉你们啊。
0: 好嘞，那感谢大个老哥。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啊，我们明天再见。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说到现在的年龄啊，很多人呢都会说，哎呀，我是70后、80后、90后、00后，甚至现在还有10后，对吧？
3: 是的，他们说再过几年，你像现在20后都有了吗？20后看现在的00后，就好像是00后看70、60后，
2: 天哪，
3: 就这样一对比，好恐怖。
2: 好了，那今天的晚高峰，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是80后专场。
3: 是的，今天呢所有是80后的小伙伴都可以打电话参与啊，无论是男生女生都可以。
2: 你要说你是90年的，算不算80后呢？
3: 不算。
2: 90年以后的朋友今天都打不了电话啊，您
3: 的
2: 今天打88990921和88992921参与节目的朋友，年龄段必须是80年1月1号到89年12月31号，
3: 如此的严谨，没错啊，必须要在这个区间，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也有一些相对应80后专属的题目给到大家，
2: 所以到时候领红包的时候呢，就凭你身份证来领、啊、你如果身份证上不是这个年纪，那
3: 发不了、不能虚报身份，虚报年龄，
2: 红包不能给你发。
3: 对，所以说也是刷掉了一部分的小伙伴嘛，因为我们这个周每天都是有一些专属的设定，明天是什么样的就不知道了。
2: 哎，没错啊。好了，那谢谢各位继续在下班路上选择崂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下班快乐，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那有很多的题目啊，说实话，你如果呢是九零后，你真不一定能答对。
3: 你如果是零零后，你就更不知道了。
2: 你听都没听过。
3: 对，天书一样，所以说就是很多80后的朋友呢是独属于你们的那一时候的记忆，
2: 80记忆啊。好了，来，电话已经为各位开启了，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各位大哥
3: 热线里的朋友们。哎，没错，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二号线江美女，下班好。
6: 啊，你好，你好。
3: 哎，姜伟你好，姜伟你，您是哪一年的呀？
6: 84年的。
3: 哦，很标准的80后。
2: 84年是
6: 属老鼠。
3: 哦，跟我妈妈一个属相。
2: 我
3: 妈应该
2: 吓我一跳。我跟你说，跟我妈妈一年的，我的。
3: 我妈妈比你大一轮，应该是对，大一轮。
2: 好，来，接下来姜美女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的，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周星驰他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当中，唐伯虎进入到华府的时候用的化名叫做什么？
6: 华安。
3: 华安，没错。来，第二题，请听好，歌曲《会呼吸的痛》是哪一位马来西亚女歌手的代表作啊？
6: 梁静茹。
3: 没错，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6: 现在是多少钱？
2: 现在是6.66元，下一题是18.88元。
3: 但是如果
6: 我红包，我比较、
3: 你比较保守是吧？都可以啊，你自己选择，
2: 随便你，你自己决定。
3: 想答就答，不想答就拿走红包。
6: 不答了，我第一次拿红包，保守一下吧。
3: 可以啊，没问题。知道怎么领吗？
6: 应该是在公众号上回复红包两个字。
3: 对，没错没错，我们在6:30之前给你发红包，所以你先把信息填好就可以了。
6: 好的，谢谢、
3: 谢
4: 谢。
3: 好嘞，拜拜。
4: 谢谢。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3: 孙先生，你好。
7: 哎，主持人，你们好。
3: 你好，孙先生好。孙先生是哪一年的呀？
7: 我是88年的。
2: 88年好呀。
3: 数字好哈。发发呀。
7: 谢谢，谢谢。
2: 88年的，现在觉得这个，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吗？
3: 其实还好吧，我感觉。
2: 你会觉得
7: 比较大了？
3: 那你会有年龄焦虑吗？
7: 会有，千万自从闪了腰之后就有年龄焦虑了。
2: 就是网上说的那句话哈，就是一到了年纪以后哈，干点什么事儿都心酸，是不是？
7: 是哦。
3: 怎么闪的呀？怎么闪的？
7: 就是
3: 搬了个东西。
7: 嗯，搬东西把腰给闪了，
3: 还是要注意。嗯，但是我有时候也闪腰啊，我也搬个东西就把腰给闪了。你像我上周跟大田，
2: 所以你以为年纪很小啊？年纪很大了啊！
3: 上周我们去打那个球，我到现在这个腰还痛，我一回家就贴膏药。
2: 那是因为运动了呀，
3: 确实，嗯，拉的腰疼。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7: 嗯。
3: 第一题，请问在黄晓明版的《大汉天子》中，饰演东方朔的老牌男演员是谁啊？
7: 陈果果。
3: 不是，
2: 黄晓明版。
3: 对，你刚刚说的是谁？
2: 陈宝国。
3: 哦，也姓陈，
7: 是吗？
3: 也姓陈。
7: 陈道明。
3: 哎，对，是陈道明。
8: 啊哦，时间到。
3: 好吧，
2: 好，感谢您参与了啊，拜
3: 拜，拜
2: 拜，祝你身体健康哈。
3: 嗯，赶紧把衣服，对对对，拜拜。
2: 什么时候闪到腰的？
7: 这是一个周吧。
2: 哦，
7: 一个周了。
2: 那在我们商城后台可以买那个膏药。
7: 好，可以一会儿。
3: 伟超轻腿，伟超经常腰痛，所以他就是膏药不离手。
2: 对，我几乎每周都贴。
3: 嗯，
2: 再见，
3: 拜拜。
2: 嗯，拜拜。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3: 季美女你好。
9: 哎，你好。
3: 晚上好，季美女。
2: 你
3: 好，
2: 季美女是哪一年的呢？
9: 我是88年的。
2: 哦，你也是88年的。
3: 哦，也是88年的。
9: 对。
2: 嗯，但我觉得女生哈，88年就还好，男生到了88年就心酸。为什么呢？
3: 为什么？
2: 因为那个网上说男人过了25就60了。
3: 花期比较短是吧？
2: 88年过25，那现在大概应该是大概70岁的高龄。
3: 好吧，这样子。来吧，准备好了吗，季美女？
9: 嗯，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说到“报得三春晖”的上一句是什么呀？
2: 嗯，怎么样报得三春晖？
9: 忘了
3: 什么什么什么报得三春晖。谁言寸草心。
9: 对对对。
3: 嗯，好吧，
2: 好，
3: 感谢参与喽。拜拜。
9: 拜拜
2: 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二号线方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VC 不是 VC， 那个大春花 VC 超红。
3: 晚上好方先生，您是哪一年的？
10: 我是87年的。
2: 87年的。嗯，比他们大一岁。
3: 嗯，比第一位小3岁
2: 啊。你是老大哥。
3: 来吧，准备好了吗？
10: 好了好了。
2: 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在1992年的电视剧《小龙人》当中，小龙人最后为了救妈妈变成了什么？
10: 是龙。
2: 变成了龙。不对。嗯，你看过小龙人吧？
10: 好像有印象，但很长都忘了。
3: 92年的电视剧了
2: 啊。那就正是你小的时候该看的电视剧。
3: 年轻的时候。对，
2: 什么年轻，他88年，92年的他才4-5岁呢。
3: 16岁。哦，不好意思，88年。
2: 你这数学也太差了啦。我的天，
3: 算错了。正确答案其实是他变成了一尊石像
2: 啊。
3: 嗯，
10: 哦，忘了，真忘了。好嘞，谢谢。
3: 好嘞，
2: 拜
3: 拜。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季先生好，下班好。
11: 下班好，主持人好。
3: 你好，
2: 你
3: 好，季先生
2: 好。季先生您是哪一年的呢？
11: 83的 Pig。
2: 83的属猪的。好了，这位来自于83年的小猪猪准备好啊。老猪猪。
3: 人家也没有那么老了。
2: 中猪猪。
3: 中猪猪。对，中猪猪。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被称为天下第一奇观的石林是位于我国的哪个省啊？
11: 桂林。
3: 桂林吗？
8: 啊哦，
2: 桂林是什么？
11: 桂林
2: 省。
11: 桂林是。
3: 桂林不是广西的吗？
2: 桂林是广西。

0: 也想选没有号了，没有选择权。
1: 嗯，
2: 是不是瞒报了两年？其实实际上是七八年。
0: 你太过分了，那我的手机尾号还是六八，那我应该是六八年的。我是老大姐。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请问歌曲《心太软》当中，任贤齐唱到，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下一句是
1: 总什么呢？
2: 你问我
1: 总
0: 没有，
2: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0: 哎，调没毛病。
2: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0: 哎，没有总。好吧，拜拜。
1: 好的，
0: 感谢参与，拜
1: 拜
0: 拜
1: 拜
2: 拜拜。我不能跟大家太有共鸣啊，因为我很怕你们猜我年哪年。
0: 这还用猜吗？这不是全网皆知的吗？
2: 所有人都知道我哪一年吗？
0: 应该是知道的吧，虽然你天天说自己十九岁，但人家可能心里都明白。一会儿你下一个听众进来，你问一问他。
2: 大家都心知肚明啊。
0: 对呀、
2: 啊。
0: 电话接通啦。就是为了保护你的自尊心，不戳破你嘛。
2: 哦。
0: 就是一直让你保留童真，你看咱们听众多宠你。
2: 行。
0: 来吧。
2: 李美女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2: 你
3: 是我吗？
2: 你觉得我是哪一年的？
0: 对。
3: 00后吧、
0: 啊、天哪，你是为了
2: 多准啊，
0: 你是真的发自肺腑的吗？
3: 我猜的、啊、
2: 当然是发自肺腑的啦、
0: 啊、
2: 我长得年轻帅气，
3: 嗯，听声音就很年轻
2: 啊，
0: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声优主播，我们不能只靠声音。
3: 我有的时候会看你们的直播。
2: 是吧，看直播也是
3: 年
2: 轻的吧，对吧？
0: 哎呦，看来伟超、
3: 嗯、不过大鹏看起来更小。
0: 嗯，那确实那确实，毕竟我跟伟超还是
2: 差了。我是保养的好，他是实际上小。
3: 对
0: 对
3: 对
0: 对。日子下一个进来再问一下啊，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水浒传》中绰号为浪里白条的是哪一个梁山好汉啊？
3: 浪里白条，
0: 嗯，
3: 我不记得他名字，
0: 他叫张顺，
2: 嗯
0: 嗯，
3: 啊，要问上一个题我就会了。
0: 哦，
2: 好
0: 吧，
2: 谢谢您的参与，
3: 哦、
2: 感谢，
0: 拜拜，
2: 拜拜、嗯。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当然今天只有80后才可以打电话啊。
0: 嗯、
2: 如果呢您是80年1月1号到89年12月31号出生的朋友都可以参加，其他的年龄段的朋友今天暂时参加不了啊。来，下一位。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王美女好。
6: 哎，你好。
2: 嗯，你好。王美女，您是哪一年的呢？
6: 86。
2: 哦，您是86年的。
0: 嗯、哦、你猜猜伟超是哪一年的、
2: 嗯、
6: 客观一点，我觉得90左右吧。
2: 这么客观。
0: 这么客观吗？
2: 那不客观的猜一猜呢？
6: 这个工作的实力在这摆着呢。
2: 那、啊、不客观的猜一猜。
0: 其实伟超上班其实比较早。
2: 嗯，我3岁上班的。啊、
0: 上的啥？打的什么？幼儿园童工。
2: 嗯，主持那个儿童节目。
0: 哦、红果果绿泡泡是吧？
2: 我是那棵树、
0: 哦、
2: 下面的小草。
0: 你再猜一猜，如果没有那么客观呢？
2: 嗯。
6: 啊，没那么客观。
0: 主观一点。
2: 你感觉我是哪一年的？
0: 其实人家感觉就是90年，然后为了让你好受一点，说客观
6: 吧。
2: 啊、
0: 嗯，他说90到95，
2: 嗯，
0: 蛮准的呀。
2: 答题吧，
0: 再保留一下啊。来，请听好。
2: 来，第一题，请问歌曲《同桌的你》当中，老狼唱到：“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下一句是：“
6: 谁为你做？”
2: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6: 谁安慰爱哭的你？
2: 哎，没错。
0: 第二题，请听好，在王维的诗中有一句话叫“明月松间照”，下一句是什么呀？
6: 好像是“清泉石上流”吧。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没错，没错，继续吗？
6: 哎，不继续了。我其实之前听了好多年，然后偶尔打进去，嗯、然后也没答对、
2: 哦，
6: 老是遇到很难的题。
0: 第一次拿红包，
2: 主要是不符合你的年龄，今天符合年龄。
6: 也不是，主要是这个历史和这个那些古诗类的不是很擅长，两次都遇到了这样的题。
0: 哦，懵的是吧？也是啊。
6: 对，我比较擅长可能是。

0: 是，比如说生活中一些球类啊，或者什么这些，
1: 体育类的，
2: 经常运动。
0: 对对，
2: 你平时最喜欢做什么运动？
0: 打羽毛球、乒乓球。
2: 哦、
1: 哎，我推荐你去打一个匹克球。
0: 啊，我打过，我们在学校也打过。
1: 是不挺啊？你们学校都能打？
2: 你是老师吗？
0: 啊，不不，我在学校的操场上打过，跟老师们打过。
1: 哦、
0: 嗯，对，
1: 可以。
0: 但是我老是遇到两次都遇到了那个
1: 文学历史题，是吧？
0: 对对，我特别不擅长这种，一下就懵了，感觉手学的都还给老师了。
2: 那您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2: 好，
0: 后台回复红包，
2: 挂了电话就去领，好吧？
1: 嗯，
0: 好嘞，谢谢，
1: 拜
0: 拜。
2: 但是我们6:30才发，哈，不要着急哈。
0: 好嘞，好嘞，
2: 拜
1: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您好，3号线59号群的返璞归真。
5: 喂，主持人晚上好。
1: 哎，返璞归真，您
2: 返璞归真是哪一年的？
5: 84。
2: 84年的。
5: 对对。
1: 你是老听众了，你肯定知道伟超多大吧？
2: 嗯。
5: 伟超属什么的？
2: 我不能说呀。
1: 属什么不就告诉你啦？你
5: 就是
1: 假粉丝。
5: 我记得他是32岁。
2: 谁32岁？
1: 哇塞，你哎，
2: 你给我重新说。
5: 22岁好像是。
2: 哎，
5: 记错，因为是一个数字，好像22岁。
1: 22岁，天哪。
2: 对呀、啊、就是啊。
1: 哦，就是啊。
2: 你几岁？
1: 我23岁啊。
2: 就我比大松小1岁了啊。
1: 嗯，
2: 好，
1: 可以，没问题。
2: 来，接下来开始答题，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听题了。郑智化的歌曲《星星点灯》当中唱到抬头的一片天，下一句是
5: 是男儿的一片天。
2: 你唱啊，这怎么谁让你说、啊、
5: 是男儿的一片天。
2: 哎，没错。第二题，电视剧《包青天》93年版本的当中，展昭他的饰演者何家劲在剧中的兵器叫什么？
5: 什么剑？
2: 哎，什么剑？
4: 啊哦，
1: 什么剑？
2: 什么剑？
1: 确实是把剑。
2: 嗯，
5: 什么剑？
2: 崔剑。
5: 想不起来。
2: 正确答案叫巨阙剑啊。
1: 哦
5: 哦，这个不知道，确实不知道。
1: 好吧，
5: 拜
1: 拜，
2: 拜拜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下一位江先生，是吗？您好。
6: 你好。
1: 哎，江先生好。江先生，您哪一年的？
6: 86。
2: 86年。
1: 86年。
6: 对。
2: 好了，不要再问我是哪一年的了哈。今天这个话题就到此结束了哈。
1: 已经都被讲出来了，就不用问了。
2: 谁讲出来了？没有，我22。
1: 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是哪一座城市啊？
6: 深圳。
1: 嗯，第一个哦，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
6: 对啊，不是深圳吗？
1: 不是深圳，其实是厦门。
2: 嗯
5: 啊
1: 嗯，
2: 好了，再见
5: 吧，
1: 拜拜，
2: 拜拜。来，下一位。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1号线王美女，您好。
7: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王美女，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7: 晚上好。准备好啦！
1: 来，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当年有一部电视剧叫《戏说乾隆》，看过吗？
7: 看过。
2: 《戏说乾隆》当中，乾隆皇帝微服私访的时候用的名字叫什么？
7: 微服私访用的名字？
2: 嗯，他总不能说我是乾隆吧？
7: 四爷？
2: 不是。
1: 嗯，
2: 当年不流行叫四爷。当年有名有姓，戏说乾隆。
7: 对呀、啊，郑少秋演的。
2: 啊、哦，对，那个时候觉得郑少秋还挺帅的。正确答案呢叫高天赐。
1: 哦，
7: 高天赐。
1: 嗯，
7: 哦，
1: 好吧，
7: 记不起来了，太久远
2: 了。再见，
1: 拜拜，
7: 谢谢啊、再见、
2: 嗯，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1: 3号线陈美女，晚上好。
8: 哦，你好。
1: 哎，陈美女好，陈美女是哪一年的？
8: 我是82年的
1: 啊，82年的，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汉初三杰里面的萧何、张良和韩信最后辅佐了哪一位皇帝建立了汉朝啊？汉朝。
4: 啊哦。
8: 很潮啊。
1: 嗯
8: 嗯，牛班。
1: 哎，没错。

0: 刘邦。
1: 好，第二题，第二题，请问，在1998年的春节晚会当中，谁跟谁一起合唱？
2: 那英和王菲合唱那个《相约98》，是不是这个？
1: 嗯，答对了。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看出来，我们今天的这有些题真的很适合咱们80后的朋友们，是吧？
1: 年轻的朋友没看过吗？没经历过吗？
0: 很适配。
1: 是啊，98年都没出生，你说我怎么能答得出这个题目呢？是吧？
0: 确实确实，你肯定不知道。你得后天学习一下。好了，来，那你继续吗？
2: 我第一次打你们的，然后我是湖北的，然后我今天就先这样吧。
1: 哦，您是在湖北听我们的节目吗？
2: 对对对。
1: 您是湖北哪里啊？
2: 荆州
1: 啊，湖北荆州啊，
2: 对，很欢迎你们过来这边做客。
0: 湖北话你也会讲？
1: 哎呀，湖北荆州多好玩的地方呢！哎呀，
0: 那您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2: 关注这个
0: 崂山921的公众号，
1: 嗯，
0: 然后在后台发送红包这两个字，我们给你弹链接，你把微信号跟手机号填准确就可以了，金额写6.66元，然后我们在6:30之前给你发，所以你先把信息填好。
2: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湖北的朋友的支持。
0: 感谢感谢。
2: 我每天下班的路上我都会听的。
0: 哦，你是怎么找到我们这个台的？就是
1: 因为整个湖北没有比我们更好听的电台。
2: 啊，对，
1: 随便说无所谓，因为
0: 反正听不到是吧？
1: 骂我们的人很少。哎，
0: 感谢你的支持啊，拜拜，下次再来。
1: 谢谢支持，下次再参加啊，拜拜。
2: 好的好的。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你好，周美女好。
4: 哎，你好。
1: 你好，周美女是哪一年的呢？
4: 87年。
1: 哦，87年，那今天你算年轻的了。
4: 哎呦，
0: 算年轻的。
1: 哎，先是年轻，今天年轻啊。
0: 来，第一题，准备好。
1: 请问，邋遢大王奇遇记当中，邋遢大王被老鼠王国抓走之后，被关在了什么地方？
4: 在老鼠洞里。
1: 不是。
0: 有没有看过这个邋遢大王？
1: 小
0: 邋遢，真呀真邋遢，
4: 真邋遢。
0: 对，
1: 他是被关在地牢里面。
0: 嗯，
4: 哦，好的好的，
1: 好，拜拜
0: 拜拜。
1: 继续有请1号线的朋友，您好，
0: 王美女，下班好。
1: 您好，
5: 李超大聪，你们好。
0: 你好，王美女，您是哪一年的？
5: 我89年的。
0: 哎呦，
1: 哦呦，你最年轻，
0: 你是最年轻，你是小妖目前的。来吧，那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林则徐书房中的自勉联中写到“海纳百川”，下一句是什么？
5: 海纳包罗万象。
0: 不是。海纳百川。其实他写的是有容乃大。
1: 好
0: 的
1: 好
0: 的，谢
1: 谢参与，感谢参加，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来，所有80年1月1号到89年12月31号期间的小伙伴，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半点之后你们可以继续打8899092188992921，一会儿见喽。
6: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是
3: 80专场，
2: 我们老朋友的集合地。
3: 也没有啊，80后在我印象里也蛮年
2: 轻的，正值壮年。
3: 对，因为我很多，你像咱们单位的姐都是80后，但是看上去都很年轻，
2: 嗯，
3: 一点都不像80后，所以在我印象里就是壮年、中壮年。
2: 嗯，但是你还是叫人家姐了，
3: 比我大1岁，我也得叫。

0: 姐，
1: 一天也得叫姐，
0: 对呀，
1: 对吧？
0: 没毛病。
1: 嗯，
0: 来吧，朋友们，如果你是在80后这个区间，今天都可以来打电话参与进来啊。但是如果你不是80后的小伙伴，你就等等，
1: 啊、
0: 对，就等等以后的规则了啊。好了，来我们的热线给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
1: 我们继续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
0: 你好，一号线的王先生。王先生，
4: 哎，
0: 你好，您是哪一年的？
4: 89。
0: 89年，哦，也很年轻啊。
1: 嗯，
0: 很小，
1: 不能谎报年纪哈。我们今天那个
0: 这个笑声有点不像89年的笑声。
4: 要身份证吗？
0: 有点啊，什么也不用不用不用，相信你。
1: 嗯，这个笑声有点像那个
0: 老
1: 前锋，
0: 对，老前锋。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1: 1998年，一名名为 Winamp 的软件风靡一时，它的图标是什么样子的 ？WINAMP 是什么？
4: 窗口？
1: 窗口？
0: 不对，
1: 不对，
0: 不是窗口。它是一个类似什么样的形状？
1: 嗯、
0: 其实是
1: 正确答案呢是闪电、啊。
0: 嗯，它是闪电的符号。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哦。我对这个 Winamp 的这个软件呢非常有情怀
0: 啊、
1: 哦，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我十几年前，当年呢刚刚开始上班的时候，
0: 嗯，
1: 我们那个年代吧，就是没有我们这种播放的软件
0: 哦，
1: 就是没有这种播出软件。
0: 哦，你那个年代就有这个软件了。
1: 然后我们那个年代呢，所有的这个节目的编排，然后所有的这个就是
0: 流程啊，都是这个软件，
1: 全部都在这个软件里。
0: 这个，
1: 所以我来到这个单位，在我们单位的电脑里面下的第一个软件就是它。
0: 哦，现在还有，
1: 就是这个，
0: 这个软件
1: 就是你们每天放歌的用的这个软件，这个就叫 Winamp。
0: 哦，
1: 就当年我十几年前上班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软件。
0: 现在还在用
1: 哦，现在还在用、嗯、这个软件，就当年真的风靡一时。然后它播歌吧，它可以一次性的算出时间，你知道吧？
0: 哦。
1: 然后呢，我们当年就刚刚上班的时候，每天要做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就是排歌啊，就排60分钟整的歌、哦。然后呢，到了那个时间点报时。所以我们当年呢，有一个那个导播呢，就特别好玩，他永远呢算不清楚时间。
0: 然后呢？
1: 数学贼差，
0: 跟我一样。
1: 然后。就是我们报时，只要是他上导播班啊，我们报的时间就乱七八糟、
0: oh.
1: 有的时候都已经晚上8点了，他说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那没有挨骂？
1: 挨骂呀、啊、
0: 怪不得我现在见不到他了。
1: 以前那个年代，
0: 嗯，好吧，这我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但是经常会用到它。
1: Winamp, Winamp,
0: 学到了、啊、来吧，下一位朋友，你好，几号线呢？
1: 来，3号线，你好。
0: 嗯，丁美女。
5: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丁美女是哪一年的？
5: 88年。
0: 哦，那你有听过刚那个软件吗？
5: 没有，
0: 可能是不太是这个领域的，所以不太常用它。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号称为百年战争，是发生在英国和哪个国家之间呢？
5: 奥地利？
0: 不是。
5: 那不知道了。
0: 正确答案是法国。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嗯，好吧，感谢参与，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刘美女，您好。
6: 你好，
0: 哎、刘美女
1: 好，
0: 好，
1: 刘美女好，刘美女是哪一年的？
6: 82年的。
1: 哪一年？
0: 88。
6: 82。82。
0: 哦，82年的。
1: 哦，好嘞，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嗯，准备好了。
1: 好，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小时候80后的小时候经常玩的拍画片、拍洋画的游戏当中最经典的题材是什么？
6: 拍洋画？
1: 还玩过吗？
6: 你怎么没玩过？
1: 就是
6: 没玩过，
1: 跟好几个小朋友一起，然后在
0: 手上拍，
1: 放在地上，
0: 哦，放地上，
1: 然后拍它，然后它就会翻个面。
6: 那我知道了。
0: 那最经典的题材是什么呢？
1: 那个上面图片是什么？图案？
6: 图案是哪吒？
1: 不是，
6: 是啥了？
1: 是水浒传。
0: 嗯，最经典的是水浒传。
1: 水浒传的108将。
6: 哦，这个男生玩的
0: 真的是童年回忆。

0: 议了。
1: 嗯，拜拜。
0: 好吧，拜拜。
1: 啊，我有的也说的太多了，
0: 暴露了。来，下一位朋友，二号线的钟先生，你好。
1: 有朋友说我79年可不可以打？不可以啊，今天只是80年1月1号到89年12月31号、
0: 精准要卡在80后上啊。
1: 来，下一位，你好，
0: 钟先生。
2: 你们好。
0: 嗯，你好，你
1: 好。
0: 好，
1: 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打进电话来之后，不可以开扩音，不可以连蓝牙，不可以戴耳机啊。
0: 嗯，
1: 来，把免提关一下哈。
2: 没开免提。
1: 嗯，
0: 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吧。第一题，请问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200米、400米混合泳决赛的冠军是哪一位著名的游泳运动员呢？女生，
2: 那个什么洪荒之力那个？
0: 红不是洪荒之力，
2: 不是吗？
0: 对，
2: 不知道，
0: 是叶诗文。你说的洪荒之力那个好像姓傅，我也忘记
1: 叫
0: 傅
1: 园慧
0: 啊，傅园慧，对对对，拜拜。来吧，下一位朋友。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三号线李美女。
4: 主持人好。
0: 你好，李美女好。李美女，您是哪一年的？
4: 1986年。
0: 哦。
1: 1986年，
0: 说的很详细啊，很详细。
1: 你干脆说上个世纪80年代呗。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1: 来，第一题，请问上个世纪90年代，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共获得了多少枚金牌？请选择16、17、18。
4: 17枚。
3: 错了。
0: 正确
1: 答
0: 案
1: 是16枚。
0: 嗯，
1: 好了，
4: 拜拜。
0: 来，下一位，一号线李先生，你好。
1: 嗯，你好。
5: 你好，甜甜的大葱，你好，辣辣的伟超，你好。
0: 啊，很了解。
1: 我已经吃不了辣了。
0: 昨天已经被点了一个什么鸡公煲辣劝退了都。
1: 是太辣了。
0: 伟超都不敢吃。来吧，您是哪一年？
5: 我是1886年。
1: 什么东西啊？
0: 1886年，
5: 1986年，
1: 什么东西？
0: 你要吓死我！
1: 1886年也能接进来？
0: 我们穿越了！
1: 这都不是穿越的事，是我这个
0: 轮回了，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我都得吓一跳。
0: 我们仨是进入了另一个时空，是吗？穿到哪一年了？这是天哪！200多年前，
1: 100多年前，
0: 100多年前，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你确定你没有说谎哈？
5: 没有、
1: 啊、
0: 一激动把自己说老了100岁。
5: 比较诚实，这
0: 很诚实啊。来，第一题，请听好。
1: 来，请问2000年之后呢，我们都叫它 QQ， 2000年之前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 MSN。
1: 不是，那都不是一个软件。
0: 串了。
1: 你假的
5: 哦！
1: 你骗人，你不是、
5: 啊、我们1886年没有这些东西，
1: 1886年没有电脑，
0: 都写信是吧？飞鸽传书。
5: 嗯，
0: 哦，那理解。正确答案是什么？
1: 叫 OICQ
0: 啊，
1: 就以前 QQ
5: OICQ
0: 哦，叫这个、啊。就我用它的时候已经是 QQ 了。
1: 那当然，
0: 嗯，
1: 你出生的时候
0: 比它、
1: 拜拜，
0: 年轻点，嗯，拜
5: 拜。
0: 来，下一位，二号线王美女，你好。
1: 嗯，你好。
6: 你好。
0: 哎，您是哪一年的？
6: 86。
0: 哦，也是86。
1: 也是1886哈。
6: 1986。
0: 来吧，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啊，就是人们把我们人类口腔中最前面正中的牙齿叫做什么呀？
6: 门牙。
0: 嗯，门牙。来，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第一款内置摄像头的手机品牌是哪个？
6: 诺基亚。
1: 不是。
3: 啊哦。
6: 伊利。
1: 不是。这个品牌我好多好多好多年没听过了。
0: 嗯。
1: 叫夏普，还有印象吧？
6: 啊、嗯，有印象，忘了。
1: 好了，再见，
0: 拜拜。夏普是不是就是那个手机上面全是那个字母键的，是吗？就有一款手机，我记得就是它直接可以摁26个字母在键盘上。
1: 那个我当年用过，那是诺基亚的 N63。
0: 哦，那是诺基亚。
1: 嗯
0: 嗯， 好吧，
1: 来，我们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三号线，你好，下班好，
1: 于先生，
2: 你好，
1: 哎，
2: 你好，
0: 当年那种带键盘的手机你用过吗？
2: 有一个叫黑莓，
0: 黑莓，对，黑莓很火，
2: 黑莓，
0: 但是
2: 我没用过，可是
0: 黑莓只有那种，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特别洋气的人，他才会用黑莓，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就在我们大陆市场都没有卖，他得是那种朋友
1: 是去别的地方
0: 去什么香港啊、深圳啊那种地方给带回来的，就那种很洋气的人才会带出黑莓手机。
1: 这么稀有吗？
0: 很稀有，你以为哪都有卖黑莓？
1: 然后
0: 当时又没有那个什么变那种。
1: 哎，然后我还有印象，当时是我妈用一个手机，然后就是还有一根笔插在手机里，拿出来点那个
2: 是
1: 啥？
0: 诺基亚。
1: 哦，都是诺基亚。
0: 诺基亚6380还是什么的？
1: 我天哪，还记得型号。
0: 而且那个笔很厉害，
1: 确实确实，对对对，那个笔可以触屏，对，这是我的童年回忆了。
0: 哎呀，我不能再说话了，
2: 暴露了，暴露太多，
1: 暴露了。来吧，第一题，请听好。南锣鼓巷是我国哪个城市最古老的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之一呢？
2: 北京。
1: 嗯，北京。
0: 来，第二题，请问。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是哪个？
2: 啊，不是安卓吗？
0: 不是安卓，在安卓之前叫什么？
2: 叫什么？叫，哎呀，
0: 你想一想，
2: 不知道叫什么？
1: 再给你3秒钟。
0: 嗯，
2: 哎，
0: 那个系统叫什么系统？
1: 噔噔噔，
2: 叫什么？对，
0: 塞班。
1: 塞班。
2: 哦，对，塞班啊，塞班。好吧，
1: 真是考验大家的脑力了。今天80后专场，让大家都动起脑筋来。
0: 拜拜，
1: 拜
2: 拜，拜
1: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而且我们那个年代用手机很方便的，哪像你们现在啊，这么不方便。还要充，就手机老没电，老充电。
1: 哎，
0: 我们那个时候一个人都2-3块电池。
1: 确实，我记得我因为我的第一个手机就是翻盖的，好像是 OPPO，然后就充一次能用老久了。
0: 对呀、啊
1: 哦，
0: 首先充电时间很长，就是充一次可以用很久，
1: 而且还耐摔。
0: 对对对，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几块电池，没电了以后呢，就把电池换上，就又满格了。
1: 我就觉得之前的手机特别耐摔，之前充话费送给了我一个三星。
0: 我之前那个诺基亚的手机从3楼摔到1楼，
1: 都没事是吧？对对对，
0: 他都不打断我的通话。
1: 好了，来下一位1号线王先生，你好。
0: 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1: 王先生好，王先生您是哪一年的？
4: 我也是小1289的。
1: 哦，来第一题，请听好。在86年的电视剧《西游记》当中，孙悟空他逃不出了谁的五指山啊？
4: 如来佛祖的。
1: 哎，没错。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筷子兄弟的电影《老男孩》中，筷子兄弟模仿了哪一位美国已故的摇滚巨星？
4: 我去，那个……
1: 你想想，最出名的摇滚巨星。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自己的步伐，那叫什么流星步还是叫啥？
4: 那个什么，我知道是那个杰克逊是吧？
1: 对、
4: 那个、
1: ，Michael 杰克逊。好吧，
0: 拜拜，
1: 时间到了，拜拜。
0: 今天勾起了很多朋友的
1: 回忆啊，都在后台给我们讲，给我们发送了当时手机的照片，真的是太又耐用又抗摔。
0: 是，你看粤海家人发的这个当年诺基亚的这款手机，
1: 我记得当时还有那种就是可以把它推起来的，就推起来键盘就露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来买。
0: 然后有朋友在群里面艾特我说，不是诺基亚的163吗？我记得怎么是171呢？我告诉你，因为我买的是163。
1: 哦，
0: 171比163。贵好几百块钱，买不起，
1: 买不起。
0: 然后，171是金色的，不是金色，银色的。然后163是纯黑的。
1: 小黄刚刚，
0: 我觉得纯黑的好看。
1: 小黄刚用非常就是智慧的眼睛往里面看，说你们在讲啥？我听不懂。
0: 看老年人的眼神在看我是吧？
1: 对，来嘛，所以说今天我们都是80后专场啊，所有80后的小伙伴们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参与进来了。
0: 是 N63。
1: 哦 ，N63，哎呀，记不清很
0: 正常，能记住都不容易，
1: 真是。来吧，下一位朋友，你好，2号线的李先生是吗？
0: 你好，
5: 上班好，伟超大通。
1: 哎，李先生好，李先生您是哪一年的？
5: 89年，
1: 老小妖，来吧，
0: 年轻，
1: 年轻。第一题，请听好。 第一题，请问脚气病是因为缺少哪一种维生素

0: 啊？
1: 维生素 C。
0: C 吗？
1: 维生素 B。
0: 其实对，它是缺维生素 B。
1: 好
0: 吧，
1: 拜
0: 拜，
2: 拜拜。
0: 你笑什么？
2: 有朋友在微信后台说，伟超离十八岁越来越远了。
0: 一看就是从今天我们节目开始听到现在，伟超已经越来越兜不住了，自己非常想就是隐瞒一下自己的年龄嘛，结果吧发现每一个话题都接得上。怪你了解的太多了，怪你太这个博学了。
2: 对对对，我就是了解的多，实际上我没经历过。
0: 对，你就是比较渊博嘛，你的学识理解理解我都懂。
2: 有朋友说，哇，这全是死去的记忆啊，
0: 滑盖手机。
2: 这全部都在攻击着我当年的那些记忆啊。
0: 真是。
2: 还有有朋友问说，当年有没有用过摩托罗拉手机的呀？
0: 我有听过这个品牌，也是很老之前的了。其实最早就是你想想那个年代最开始最有面儿就是那个大哥大吧，就是更早了，然后就是诺基亚、摩托罗拉，还有什么，在我印象里就这几款。
2: 有一个品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
0: 你说。
2: 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
0: 请讲。
2: 叫 HTC。
0: 没有。
2: 当年最火的品牌。
0: 长啥样子搜一下我看一下。 HTC
2: 哦，
0: 啊，
2: 没见没听过。
0: 没听过，你给我找出来一个我看一下。
2: 哎呀，很多啊，
0: 很火是吧？
2: 是的是的，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0: 电话接通啦。来，下一位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王先生，您是哪一年的？
3: 我是八二年的。
0: 八二年的，哦，来吧。
3: 对，
0: 你有没有听过 HTC 啊？
3: 当时在我们那个时间时候是很有名的，但是我没用过。我用当时我用的是夏新跟摩托罗拉，我记得。
0: 夏新，
2: 夏新我也听过。
0: 哦，摩托罗拉我是有听过，
2: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想要一台 HTC，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HTC 是当年最早的那种直板机，它是可以已经告别那个键盘了，然后它是可以上网的，
0: 哦、
2: 然后可以。那个
0: 触屏打字，
2: 对对对对对，
0: 嗯，怪不得。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来，第一题，请听题，
0: 请问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同志的故乡是湖南省的哪个被称为楚汉名城的城市啊？湖南省。
2: 哪里？雷锋是哪里人？
3: 哎呦，我真不知道，我
0: 你随便蒙一个
3: 湖
0: 南。
2: 雷锋是咋说的？
3: 少
2: 咋说？长沙。
3: 长沙。
0: 长沙。
3: 哦。
2: 咋说的？那个叫，哎，
0: 叫啥来着？我也
2: 叫望城
0: 啊、哦。对对对。昨天有讲过。
2: 拜拜
0: 拜拜。来，下一位一号线李先生，你好。
4: 你好，超超大风。
0: 你好，李先生，您是哪一年的？
4: 我八九的。
0: 哎呀。还很年轻。
2: 你用过 HTC 吗？
4: 用过，我买过。
2: 你用的是 HTC 的哪一款？
4: 忘了是哪一款了。包括你刚才说的全键盘的那个163我也买过，
2: 是不是啊？
4: 那我都用过。
0: 年轻的记忆。
2: 有朋友在我们群里面夹心饼干，他说我用过 HTC， 现在还在家里好好躺着呢。你看当年手机质量多好，
0: 留到了现在。
2: 当年手机质量就是很好。
0: 抗摔。
2: 还有多普达。
0: 多
4: 普达、阿尔卡特、还有很多。
2: 而且你知道我以前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手机，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啥？
2: 叫至尊宝。
4: 至尊宝，我以为说多宝呢。
2: 不是。那个是什么古天乐还是古巨啊？古天乐代言的。然后呢，古天乐而且是用那种普通话说的，说我叫季军宝，季军魅力联络世界。
0: 真的假的？我一会儿会搜一下。天哪，我都插不上话。来吧，准备了。
2: 季军魅力联络世界，还有那个很多朋友说，对，当年摩托罗拉开机的那个声音特别经典 ，Hello 摩托，是吧？
4: 对，
2: 太经典了。
0: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啊，35%-40%的甲醛水溶液，我们常用于浸泡标本的是哪一种液体啊？
4: 福尔马林。
0: 没错。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个成语是出自于哪一位历史人物啊？

0: 李逵
1: 不是这纯蒙啊，就是正确答案其实是班超
0: 啊。好的，学到了，
1: 感谢参与，拜拜
0: 拜拜。
2: 嗯，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二号线的涛先生。
1: 涛先生，
3: 涛大森好，
1: 又来了。涛先生，你是哪一年的？
3: 88年。
1: 哦，88年的。
2: 怎么什么都没有给你卡在外面呢？你又是
3: 对对对，
2: 又养宠物，
1: 又是80后。看你明天会不会来啊？
2: 嗯，
1: 来，第一题，请听好。
2: 当年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歌词当中唱到，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这是哪首歌的歌词？
3: 春天的故事？
2: 不是。
4: 啊哦，
3: 不是。
2: 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这个歌也会唱，我的天。
1: 没有你不会的。
2: 叫走进新时代。
4: 啊哦，时间到。
2: 再见。
1: 好吧，拜拜。
2: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微信后台，太多朋友跟我们互动了啊。
1: 嗯，
2: 这位叫做阿姆斯壮的朋友说，多普达和 HTC 是一家，有触控笔。
1: 哦，这个就有触，那可能我妈妈也买过，因为我非常有印象深刻，我特别喜欢那个触控笔。这个手机我也见过，就这样推起来的，叫什么推盖手机？
2: 是那个
1: 诺基亚
2: 的音乐手机。然后还有那个，有朋友说，有人买过步步高手机吗？
1: 步步高，我只知道步步高点读笔
2: 啊。步步高手机，而且步步高手机当年你随便打开哪个台都能听到他们的广告，然后就是一个女的唱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1: 有印象有印象，
2: 就是那个宋慧乔
1: 啊，有印象，
2: 全是年代的回忆，
1: 真是。来吧，下一位朋友，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5: 你好，
1: 哎，李先生，您是哪一年的？
5: 80年，
1: 哎呦，
2: 80整啊！
5: 对，80整。
1: 那我们刚刚讲的，你是不是全都知道？
5: 基本上吧，都知道。
2: 好，
1: 来
2: 听题了啊！1995年，哪位男歌手他作词作曲的《执着》被歌手田震演唱后红遍大江南北？
5: 执着谁写的？
2: 对，谁写的？
1: 你怎么
5: 不是天真写的，是天真唱的。
2: 对，你怎么跟别人聊起来了？
1: 跟别人聊起来了，跟你的老婆聊起来了，怎么
2: 跟我聊呀？你打我呢？
5: 哎，我以为他是他自己写的，不是哈？
1: 场外原著《晴江普通话》，
2: 正确答案是许巍啊。
1: 嗯，
2: 拜
1: 拜，
2: 好
1: 了，
2: 你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聊啊。
1: 嗯，看一下海洋信息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7月30日青岛近海浪高0.7米，水温24.8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点22分和下午的16点55分，低潮时是中午的11点43分和夜间的23点58分。更多海洋信息还请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今天呢，我们是一个80后的专场，朋友们，所以所有80年到89年的小伙伴，今天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啊。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下。
2: 嗯，
1: 歌曲结束之后
2: 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6: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聊到手机，大家有聊不完的话题啊！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在微信后台跟我们互动。有朋友，这位叫亮亮的朋友说：“我的摩托罗拉 V3 到现在还能开机
3: 啊！”天哪！
2: 那现在开机用来干啥呀？
3: 情怀嘛、
2: 啊，
3: 拿这个打电话。其实现在你拿它打电话也蛮帅的。我说实在的，因为现在想买都买不到了吧？
2: 那我跟你们说，我以前用过大哥大，你相信吗？
3: 真的假的？现在家里还有吗？我刚看有一个群里的小伙伴就拍了一个大哥大发到群里
2: 啊。
3: 说实在的，我只在电视剧里见过。
2: 真的吗？我家里有哎。
3: 那天给我搞来看看，还能用吗？用不了了，
2: 在老家了。
3: 哦，
2: 啊、肯定是用不了了。
3: 你有的你换块电池，或者让他给你稍微一修，说不定。
2: 大哥大真巨重
3: 啊！
2: 他这么大。
3: 哦，是是是，说不定还真能开开机，稍微一修理。
2: 然后有朋友说呢，用当年用的是。

0: 西门子手机 S50、
1: 嗯、
0: 我没用过，然后有朋友用过摩托罗拉的 L6 L7 V3 V303、
1: 嗯、
0: 还有买过索爱手机，还有 TCL
1: 哦，滑盖的三星，哎，我当时我妈好像用的就是这个
0: D508是吧，然后有朋友说他当年用的第一个手机是摩托罗拉， HTC 也用过，冲着颜值买的是吧、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当年还用过小灵通呢，
1: 哦，小灵通我也有印象，
0: 我也有印象，但是呢我人生拥有的小灵通第一天拥有第二天就没有了，
1: 怎么了，被偷了，
0: 不知道去哪儿了然后
1: 丢了，
0: 我一直一直觉得是我伯伯偷的
1: 那你有没有现在问你伯伯？
0: 有啊，
1: 然后呢？不承认？
0: 说怎么可能？我偷你手机干什么？
1: 那你为什么觉得是人家偷的？
0: 因为他来我家里之前，我都记，我就
1: 都有，然后来过之后就没有了。
0: 啊、对呀、啊，然后那个时候上学嘛，手机只能放在家里。
1: 哦，那你的这个推敲是蛮有理的，有可能。
0: 但是我伯伯死不承认，到现在也不承认。
1: 那没招了。
0: 还有朋友说用的是当年手机里的祖师爷爱立信。
1: 爱立信
0: 啊，还有说、哦、大哥大现在以前是模拟信号，现在用不了了
1: 啊、哦，发达了已经
0: 啊。但是我确实家里面是有的，但我自己本人肯定是没有用过大哥大的。我用过大哥大那也多夸，太夸张了，对吧？
1: 这个是啥手机？后台发来了，
0: 这个是那个，
1: 这个我没有见过哎。
0: 这个是中国联通出的手机，
1: 这个也是滑盖的那种吗？
0: 中联通出的握手机，
1: 什么东西？这个上面这个屏幕是可以365度旋转的吗？
0: 对。
1: 哦。
0: 还有一个朋友说用那个波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啊、
1: 了解到了、
0: 哎，
1: 太多回忆了，朋友们。
0: 太多回忆了，朋友们。
1: 嗯，所以说今天80后的小伙伴，欢迎你们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互动啊、嗯！好了，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
2: 88999926，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二号线，来，你好，钟先生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伟超。
0: 嗯，你好。
1: 哎，钟先生，您是哪一年的？
4: 83年的。
0: 八三年的。
1: 哦、
0: 刚讲
4: 今天这个电话很难打，终于看出来这个
0: 80后的热情
4: 了。的中间力量就是80后，我跟你说。
1: 您用的第一部手机是啥呀？
4: 摩托罗拉。
1: 哦。
4: 翻盖那种。
0: 啊，现在还有吗？还在家吗？
4: 现在没有了，我还用了第二款手机，好像是那个诺基亚那种，就是下面一堆键盘那种，
1: 啊、
4: 好像也在家。
1: 就我刚刚说的嘛，26个键是吧？
0: 是黑色的颜色的，
4: 是红色和黑色，
1: 黑莓
4: 立起来，哎、哦，对对，类似于那种、
1: 哦、红黑的，好吧？
4: 对对对对，
1: 来吧，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著名的景点啊，叹息桥，它是位于意大利的哪个城市啊？
4: 米兰。
1: 不是，三个字。
4: 威尼斯，威尼斯。
1: 哎，没错。
4: 对。
1: 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啊，经典的红白机游戏《坦克大战》中，玩家他自己的总部是一个什么动物的图标？
4: 是个什么动物？
1: 嗯，他那个图标是什么动物？
4: 龙。
1: 不是龙。
4: 鹰。
1: 哎，鹰。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4: 继续吧，继续。
1: 好。第三题，
4: 再来一题吧，
1: 准备好。
0: 好、啊啊啊，第三题，我们当年用过的光盘 CD， 它的存储容量通常是多少兆的？
4: 20兆？
0: 不是，
4: 50？
0: 嗯。
3: 啊哦，
1: 不对。
0: 多少 MB？ 你想想。
4: 100MB。
0: 嗯，700。
1: 嗯、啊，还挺多的。
0: 啊啊嗯、
4: 好吧，好吧，
1: 好吧，拜
0: 拜，
1: 拜拜。
0: 我到现在家里都有很多的光盘。就是我当年主持过的节目，每一次
1: 刻成光盘了，
0: 哎，都会刻一个光盘，然后留作纪念、
1: 哎。都没有地儿能放，要不然拿来单位我们看看，有光盘机吗？
0: 单位的电脑里面如果有那个
1: 哦，弹出来的那个东西是可以用的，
0: 是可以放的。
1: 天哪，我之前看光盘是看动画片儿，就家里动画片的光盘有一摞子。
0: 就是如果有光盘机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单位最多了，我们光单位
1: 你拿来啊，我们看一看啊，看你稚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0: 十几年前主持。的节目
1: 不是说自己18岁吗？真的是
0: 三岁开始，
1: 哇塞，好搞，来看一看。来，下一位3号线郭美女，你好。
5: 你好，伟超，大通。
1: 你好，郭美女，您是哪一年的？
5: 87年的。
1: 哦、
0: 年轻的，
1: 年轻的。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好了，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
1: 2012年伦敦奥运会是第几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啊？

0: 64。
1: 嗯，这么多吗？
2: 现在都没有那么多。
1: 哦，其实它就是第三十届。2012年是第三十届，好吧，拜拜。
2: 为什么？怎么算哈？咱北京奥运会08年，
1: 对，
2: 08年第29届嘛。
1: 嗯，
2: 你往后不就到了吗？对吧？
1: 算一算，来吧，下一位一号线孙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1: 孙先生好，
2: 孙先生是哪一年呢？
3: 85年吧。
2: 85年呢？
1: 卡个中间，
2: 正值年轻。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3: 好的。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大主要的轴心国分别是意大利、日本和哪里？
3: 意大利、日本、德国。
1: 没错。
2: 好，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北斗神拳当中，剑次郎他的胸前的伤疤形状像什么？
3: 像飞镖。
2: 像飞镖？不对。
1: 不对。
2: 不像飞镖，
1: 正确答案是，
2: 它既然叫北斗神拳，它就像北斗七星。
1: 哦，
4: 错了。
3: 好的，谢谢。
1: 好的，
2: 拜
1: 拜。
2: 来下一位，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二号线刘美女。
1: 哎呀，你好，刘美女。
5: 哎，主持人好。
1: 哇塞，悠悠我心又来了。也是每一天都符合门槛儿。
2: 你是80后？
1: 你是八几、
5: 对，我88。
1: 哦，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来，1994年，魔岩唱片旗下的三位中国摇滚歌手在北京举办了一场轰动全国的演唱会，其中不包括以下的哪一位？崔健、窦唯、张楚、何勇。
5: 张楚吧。
4: 啊哦，
2: 不对，
1: 正确答案其实是
2: 不包括
5: 崔健。
1: 对、啊、不包括崔健。
2: 拜拜
1: 拜拜。来下一位39号群歌神。
6: 女生大葱下班好。
1: 你来了。
2: 歌神，
6: 我本来以为打不进来了，然后我下车了以后发现打进去了，我又回到车里边了。
1: 你也是80后啊？
2: 发现80后太多了。
6: 86年的。
1: 哦。
2: 歌神每天晚上都陪伴着我跟大葱。
1: 大葱，对，每天晚上都来。
6: 对，
1: 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没错。
6: 对对对。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6: 好的。
1: 第一题，请问以呈现世界名胜微缩模型而闻名的世界之窗景区最早是建设在哪个城市呢？
6: 巴黎。
1: 中国的。
6: 啊，中国的。世界之窗，上海。
2: 在深圳啊。
1: 对呀、
6: 啊
1: 哦、在深圳
2: 很有名，我小的时候去过、就是它是一个微缩景观、就你在深圳世界之窗里面可以看到长城、然后可以看到东方明珠、
1: 哪里的景点都能看到，
2: 哪里都能看到。
1: 青岛的栈桥能看到吗？
2: 不记得。
6: 有机会我去看看。
1: 可以，
2: 拜
1: 拜。
2: 好，这样今天呢，因为我们互动的朋友特别的多哈，都是70后80后童年们的
1: 回忆了。
2: 朋友们当年的回忆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大家来一个互动吧。大家呢跟我互动一下，我们呢抽3位幸运的朋友，一个人给你6.66的现金红包，好吧。
1: 来吧，
2: 来，
1: 请听好
2: 题目啊。请问诺基亚手机最经典的贪吃蛇游戏最初是安装在诺基亚的哪一款手机上的？
1: 我们再说一遍。
2: 诺基亚手机最经典的贪吃蛇的游戏最初是安装在诺基亚的哪款手机上面的？
1: 知道答案的朋友们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发送你的答案啊、我们随机抽3位小伙伴，赶紧发。
2: 我当年上初中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我的伯母她呢用的呢就是这款手机，所以呢我上初中的中午啊就不回自己的家。去我伯母家吃
1: 玩贪吃蛇，
2: 这样的话呢我可以用他手机呢玩一个中午的贪吃蛇，然后下午再去上学。
1: 哎，你这还挺好，中午还能回家。
2: 哦，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的，中午回家的、
1: 还不错。来吧，知道答案的小伙伴赶紧把答案发到我们公众号后台啊，我们一会儿就公布答案然后抽奖。
2: 对，因为时间已经到了18:16了，很快了，所以我们马上就会开奖啊。
4: 88990921电话接通。
1: 来，下一位一号线高美女，你好。
7: 伟超、大聪，你们好。
1: 高美女，您是哪一年的？
7: 87。
1: 哎，来吧，第一题请听好。又名为天河汉，天河也是太阳系

0: 案其实是
1: 正确答案是张栋梁。
0: 嗯，张栋梁唱的。
2: 哦、
0: 好吧，
2: 可惜了，
0: 嗯，
1: 没看过，
2: 没有。
1: 你是哪一年？
0: 87，
1: 八七不可能没看过吧？
2: 我一听偶像剧，我很激动，我想应该都看过吧。但是您说这个
1: 当时张栋梁和王心凌他们俩搭档多火呀？
0: 嗯、
2: 叫什么 Pasta？
1: 微笑 Pasta。
2: 微笑 Pasta，
0: 2006年的电视剧，你可以
1: 你晚上回去复习一下，
0: 搜一搜。
2: 好，好的，
1: 这首歌里，这个节目里面诞生了非常多好听的歌，
0: 嗯，
1: 什么小乌龟、
2: 哦、
1: 听过吧？
2: 啊，听过啊。
1: 啊，还有黄昏小，
2: 听过
1: 啊。彩虹的微笑，
2: 啊，对啊，这都很经典。
0: 还有这个北极星的眼泪，
1: 北极星的眼泪。
2: 对，我竟然不知道是这个电视的这个主题曲。
0: 赶紧回去恶补。
1: 对，
2: 好，
1: 都是。
0: 好嘞，感谢参与，拜拜。
1: 拜拜。
0: 来，下一位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李先生。
2: 哎，
0: 您是怎么称呼？
2: 啊，他开车。
0: 哦，那您也是80后吗？
2: 对，我是84年的。
0: 好的。
1: 那他是哪一年的？
2: 84年。
1: 他
2: 84年。
0: 你老公是哪一年？
2: 他是82年的。
0: 啊，
1: 他比你大2岁。
2: 啊，对。
0: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中有一篇啊，描述了阿里巴巴和多少个大盗斗智斗勇的故事？
3: 40大盗。
0: 没错。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这个地方盛产白银，也被称之为白银之国的是哪一个美洲国家？
3: 美洲国家？
0: 嗯。
4: 巴西。
0: 不是巴西。
1: 正确答案。
3: 委内瑞拉。
0: 墨西哥。
1: 好好开车。
4: 错了。
0: 对，不能分心。拜拜。来，下一位三号线小牛。
5: 哎，你好。
0: 小牛也来了。
5: 你说大风下不好。
0: 哎，晚上好。小牛是哪一年的？
5: 我85年的。
0: 哦，来吧，第一题。
1: 小牛怎么每次打进电话来的噪音这么大？小花还给他接进来干啥？
0: 太吵了，
1: 每次打进来都是噪音。
0: 来吧，下一位一号线于先生，你好。
1: 嗯，你好。
0: 于先生
6: 好。
0: 晚上好，晚上好。于先生您是哪一年？
6: 88年的。
0: 哦，来吧，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我们一般说哪一种蔬菜啊？
6: 韭菜。
0: 没错。
1: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儿歌《小燕子》当中唱到“小燕子穿花衣”，下一句是
6: “年年春天来这里”。
1: 没错，
7: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这个比较简单啊。
6: 啊、那就再来一题吧。
1: 啊，再来一题，好，都行、嗯，您自己看着办啊。
0: 来，第三题。第三题，请问美洲古代三大文明分别是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和什么文明啊？
6: 玛雅文明。
7: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6: 拿个红包吧，今年还没拿呢。
0: 可以，那赶紧去哈，6点半之前给你发，金额写18.88元。
6: 嗯、好嘞，
0: 好
6: 嘞，
0: 拜拜，
6: 谢谢。
0: 嗯。
8: 88990921，
7: 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在这里呢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我们这道题目
0: 答案是
1: 诺基亚手机，经典的贪吃蛇游戏最初预装在诺基亚的哪款手机上？赶紧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
0: 嗯，
1: 马上我们就要来抽奖了啊。
0: 来，下一位二号线杨美女，你好。
9: 你好，
0: 手机
9: 号大同，
0: 手机尾号是2014哈，来吧。
1: 其他
9: 对是
1: 啊，其他打不进电话来的朋友就也别打电话了，因为我们今天热线已经满了，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啊。嗯、来，接下来请听题。
9: 好，
0: 第一题，请问亚硝酸盐用于加红肉类时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
9: 长期不变质。
0: 嗯，防腐。来，第二题。
1: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经典歌曲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是哪位歌手的歌？
9: 张韶涵。
1: 嗯，张韶涵。
7: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9: 继续。
0: 好，来，第三题请听好。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啊，是章子怡饰演的人物在哪一部电影

0: 中的经典台词。
1: 叫什么？宫二叫什么？
0: 不对，四个字。正确答案是一代宗师
1: 啊。
0: 好吧，下次再来，拜拜。来，下面我们请您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三号线的杨美女，你好。
2: 你好，
0: 杨美，你好，杨美，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渤海湾海底隧道建成之后，将会连通烟台市和哪个城市啊？
2: 威海。
0: 威海吗？这么近？其实它可以连接到大连。好吧，感谢参与，拜拜。
3: 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就揭晓一下正确的答案了。正确的答案呢，就是诺基亚的6110。那款手机当年好便宜的。
0: 是吗？
3: 大概也就是几百块钱吧，300-400、400-500、500-600，我不记得了，反正我不知道多少钱，因为那个年代我还没有。
0: 不属于你。
3: 我还没有消费能力。
0: 哦，
3: 我还毕竟是个学生嘛，对吧？
0: 好了，来，
3: 但是我肯定是见过和玩过这个手机的。刚刚也讲到了这个历史，就是一到家就玩，而且它的这个键盘啊是那种9宫格的键
0: 啊，
3: 所以以前呢，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用那个9宫格的键给同学发短信。
0: 哎，正好顺便练练自己的拼音，
3: 不用看屏幕
0: 啊。盲打都练成这样了，
3: 也不
0: 用。那你现在用九宫格吗？
3: 现在当然是26键啊。
0: 好吧，
3: 不也不是啦，我现在都语音识别文字，
0: 都懒得打字了。
3: 对对对，好了，来三位中奖的朋友啊，听一下名字。第一位名字叫做 HAN 韩。这个头像呢
0: 是一个景色，
3: 一个景点，不知道哪儿啊。来，第二位叫硕硕年华，
0: 恭喜。
3: 硕硕年华头像呢是一个绿色的熊猫。来，第三位诺基烧火棍，
0: 对，你的头像是一个简笔画的小人儿。
3: 恭喜烧火棍、韩和硕硕年华。来，三位朋友每个人得6.66元的现金红包，请硕硕年华、韩和烧火棍在微信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然后金额填6.66元。其他没有中奖的朋友，那感谢大家对我们的热情参与啊。那今天讲到的这个80年代，相信呢勾起了大家的回忆，
0: 没错。
3: 但是呢时间一直在走，咱现在呢也确实赶上了好时代，发现哇，这时间的变化太大了。你知道现在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我当年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0: 结果真的实现了，
3: 现在都全都一一的实现了。而且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你想想偷家里1块钱2块钱出去买个辣条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很满足了，
3: 因为那个时候辣条才几毛钱一包，
0: 5毛钱，我那个时候，现在都根本都买不到了。
3: 你以前3毛5、2毛。
0: 现在1毛钱的纸币我都见不到了。
3: 对，是的，所以让我们度过每天的快乐时光吧。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伟超，
0: 我是大葱，
3: 祝各位生活愉快喽，我们明天见，
0: 拜拜。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2: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1: R&B 的风格
3: ，R&B 的风格是悦动
4: ，Play R&B。
1: 爵士的精髓
5: ，Jazz music
1: 是妩媚。
6: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7: 92.1
1: FM 92.1
8: FM 92.1

0: 要不说年轻人的歌就是不一样哈，有劲儿，
1: 有劲儿。
0: 这首歌来自 TF 家族的，叫《等你的回答》。
1: 嗯
0: 啊，当然也就是这个是 TOP 啊，还有登陆是一块儿的是吧？一块儿唱的吗？
1: 对，他们是以前的时候有一场就是出道战的时候的一个主题曲，同时呢，它也是一部韩剧的 OST 的填写版，就是成填词儿的一个版本，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旋律比较熟悉一些。
0: 确实是啊，后面还有两首了，就稍微会缓和一下，比如说下一首陈小春还没来。应该还没来，
1: 过了段时间
0: 会来，对，过段时间，然后许嵩也没来，
1: 对，
0: 啊也没来，但很期待两位啊，当然我们也期待各位应该都能买到票啊，祝福大家，
1: 对
0: 来听歌啊，独家记忆。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了。哎呀，最近这个天气确实是非常的炎热。
3: 是的，
2: 今天出门感觉更热了，
3: 有点闷热。
2: 对，大家看这么燥热的天气下会唱一些什么样的歌曲。今天是70-80后的女歌手，
3: 是的，
2: 歌曲任选，你们可以随意选择。
3: 对，
2: 只要是啊，比如说谁，
3: 那个萧亚轩啊，
2: 啊对啊，刘若英啊，都可以。但那英不行哈，那英是69的。
3: 哦，我差一年。
2: 哎，对，差一年啊。所以呢，70-80后女歌手的歌曲啊，想唱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唱。
3: 是的，
2: 四十群之前，1到40，还有所有特殊群的朋友，今天来唱歌。
3: 没错。
2: 当然，如果你也想加入到群当中，可以在后台回复两个字"
3: 加群"，
2: 对，加群就可以了啊。加入到群当中来进行演唱，或者说有一些题目给到群当中，也可以来进行参与。来吧，准备好我们开始啊。我们找的歌曲是萧亚轩的《浪漫来袭》。
3: 是的，
2: 你们可以随意想选什么选什么啊。我们稍后见，大家加油。

0: 70八零后女歌手的歌曲其实都还是很多的，那基本大家可以随意选择了，
1: 并且很经典。
0: 有些基本上大家现在听到的一些经典歌曲全都来自于这个年龄段的歌手的一些演唱啊，当然最新的也有一些新歌了，对不
1: 对
0: 啊，当然一些新歌也会出现，比如说对以前歌曲的一些翻唱翻来覆去其实还是那些歌我们来听听看啊，首先是大龙的演唱的这首歌叫开始懂了。
1: 是的。

0: 好听，
1: 真不错啊！来，我们来听一下啊。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即便怕痛。
0: 小朋友唱的。
1: 有雷声在轰不停，雨破千里看不清。
0: 谁即是光标，就一生的泥泞。
1: 我决定，我想去哪里，望天长街的光。

0: 开山手，灯应该有梦头，梦去别怕走。
1: 来，给他个红包，我 pick 他，希望他以后能够成才。
2: 好听 啊！
1: 好听，很厉害。其实小朋友唱这种歌难度其实蛮大的，
2: 找不到调儿。
1: 是
2: 啊，很多小朋友其实对于音调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为什么讲有时候叫天分嘛，就在这
1: 对，
2: 儿，你知道吧？什么叫天分呢？就是你不知道什么叫调，但你唱着呢，
1: 就
2: 哎，
1: 是歌，
2: 就是歌，
1: 对，
2: 就是对的，
1: 对，
2: 这就是天分。
1: 是。
2: 有很多朋友刚开始学钢琴一样，真的，我以前小时候去看人家学吉他、学钢琴，人家你没教，听了一遍会弹了，这咋整？你怎么
1: 对，
2: 办呢？
1: 助力每一个有梦想的小朋友，
2: 助力什么呀？
1: 给他发红包。
2: 好嘞，来，下一位啊，深藏不露。
3: 你都如何回忆我？
1: 哦呦，
3: 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1: 全是
3: 这
1: 情
3: 些
1: 感
3: 年
1: 啊。
3: 来有没有？

0: 就是我来的少，他唱歌都是这种风格吗？
1: 如何啊？对啊，
0: 他唱歌就是永远就是这么痛心疾首。
1: 这怎么了呢？
0: 太痛了吧？
1: 不适应吗？
0: 太痛了吧？
1: 情感的丰沛程度啊！
0: 天哪！
1: 哎、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啊，嗨上早高峰的，稍等我们听一下啊。
2: 莫斯科没有眼泪，大雪纷飞，你冷得好憔悴，单身的我原本。

0: 哎呀，这歌也好听。你知道这
1: 嗯，
0: 歌的原本那个《七七声心情
1: 对
0: 天
1: 对对
0: 空》，
1: 对
0: 噔
1: 对
0: 噔噔
1: 对
0: 噔，
1: 对，
0: 叫什么名字？
1: 莫斯科没有眼泪
0: 没事，
1: 吗？
0: 不知道没关系。
1: 不是莫斯科没有眼
0: 粤
1: 泪
0: 语版
1: 吗？
0: 嘛，有一个，他选了《七七声心情天空》，下一站天后嘛。听过吗？没听过
1: 听
0: 哈。
1: 过听过听
0: 听粤语
1: 过，
0: 歌多吗？不太多哈。
1: 不怎么多，因为听不懂。
0: 所以你听什么歌偏多一点？TOP 哈。
1: 我最近真没怎么听歌，我正在看综艺
0: 哦，行，看哪个综艺啊？
1: 看《密室大
0: 密
1: 逃
0: 探是大逃脱
1: 脱
0: 吗？
1: 》，太好笑了，朋友们，
0: 最近那个张真源吗？
1: 太好笑
0: 能不能别
1: 了，
0: 拿屁股对着观众？
1: 我的屁股后面一片寂寞。
0: 哎呀，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约翰佳人唱的这首歌叫做《慢冷》，听一下啊。

0: 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好听，
1: 好听，
0: 真好听。嗯、梁静茹演唱会你去过吗？
1: 我还真没去过，
0: 好像是没去过哈。
1: 嗯，
0: 哦，你就问问伟超吧，看看这个演唱会效果怎么样。我也没去过，
1: 肯定很好，
0: 是吧？嗯、来，下一位啊，继续远端中的妹子。
2: 打开着你的花，在每一个晚霞，靠在你的身边，修着枝桠，每一天在挣扎，你对我的惩罚，越来越不清楚你的想法。
1: 忘不掉的他，他，他，
0: 是这歌吗？
1: 我不知道，反正
0: 不是这歌，不是。每当我闭着光，啊、为谁守着的？
1: 对呀、啊，啊，因为我看的是那个串烧版本，可能就是我串了。
0: 我看看是不是这个歌？我现在有点不太确定啊。
1: 嗯，是的，是的，
0: 是破茧吗？还是什么？好像还不是。听着像啊、哦，没事，我们接着听下一位啊，接着听下一位的歌。这个让我想起来最近特别火的那个甲乙丙丁吧，
1: 嗯、
0: 跟桐花顺有点，就是唱上桐花顺，忽然间你我怎么两去，也有可能会唱掉啊。来，继续啊，下一位朋友，这位是，刚才找到那位朋友呢，润润。这首歌叫做《讨厌》，
1: 嗯，
0: 是我以为的那首歌吗？讨厌爱上了你，
1: 讨厌吗？
0: 听一下啊。

0: 哎呦，好听，好听，少了点啊，真的，是可以多唱一点，可以多唱点。这首歌很好听，
1: 我跟大家说，这首讨厌它的规格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呢？我跟大家说，它的作词跟作曲非常非常的厉害。我跟大家说，像林忆莲还有那个罗建铭非常厉害，而且这首歌本身它也很好听。那推荐给大家，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啊。 讨厌，
0: 对，来下一位，我们继续《风行无声》这首歌唱的叫《盛夏果实》，听一下。

0: 呀，这么低啊。
1: 哦，
0: 可以，好听啊。来，下一位还是 K 歌二泉的萌唱的这首歌叫做很好
1: 很好，
0: 来自于孙燕姿。

0: 的言语。你有在抖音上刷到那种就是歌唱类的 reaction 的那种视频吗？
1: 啊，刷到过，怎么了？
0: 我觉得你很适合啊。
1: 我会适合什么东西？
0: 就是你很适合这种视频。
1: 我不适合。
0: 你超适合的。
1: 我一点都不适合。
0: 你都那个表情都已经
1: 沉醉进去了。你在说什么东西啊？根本就没有。
0: 朋友们，如果我们面前有面摄像头的话，大家真的可以看一下大田老师的表情。
1: 我表情怎么了？
0: 就是那种音乐品鉴人的表情。
1: 我的正常表情啊，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就跟着那种摇的那种感觉，他们真的都看不见。
1: 好听啊，你没有沉浸其中吗？
0: 所以我觉得你很适合做 reaction。
1: 你不觉得好听吗？
0: 好听啊。
1: 对啊，你没有任何表情吗？
0: 我有表情啊。
1: 你对他们不尊重。
0: 我是那种就是欣赏羡慕的表情，你是沉醉的那种摇晃的那种表情。
1: 好听的歌当然要这样了，不然呢？
0: 跟着摇啊。
1: 你去演唱会也不摇的？
0: 我摇啊。
1: 你去演唱会就往那一坐跟开会一样吗？
0: 不不不不不。
1: 你不会是那种我在演唱会特别不想碰到的那种人吧？
0: 我摇得很嗨。
1: 你确定吗？
0: 我第二天胳膊都疼。
1: 来吧，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啊，这位是国色天香的天仙宝宝，唱的这首歌叫《倾城》。
0: 倾城，
1: 我们听一下。以前就算熄灭了。